0: 情，
1: 你去跟车商或者说是一些机车单位去做一些实时的保持一个沟通，以及去这个做一些协调嘛。那么去寄售，当然我觉得当然是可以选择，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比方说也有一些风险啊。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自己当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一个判断。那第一个风险就是说寄售是有周期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二手车的价格是基本上按照目前的行情来讲从长时间来看是在不断的下跌的，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二季度，特别是二季度二季度的时候那个价格下跌幅度是非常快的。我记得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沟通过这个问题，或者基本上有些比较夸张的可能是一星期一个掉价，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车半个月一个月没卖掉，那这个会有价格下跌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
0: 就这个其实是一个行情下跌的一个风险。
1: 是的是的，行情会下跌，那么
0: 价格每天在波动
1: 都卖不掉，最后相对于现在评估价格都卖不到了。是的，
0: 而且这个东西怎么说，寄售这个事儿它是得慢慢等就你慢慢的等客户慢慢的磨价格。
1: 是的，那第二个风险呢，其实我们选择商家寄售的商家的时候，可能这个商家从好的方面来讲，当然可能有销售能力强，或者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集客能力，或者说是商家有非常大的意愿帮我们去高卖一些价格，但反过来也有风险，就选择一个不好的商家，那可能这些没有这个销售能力的话，对于我们的销售价格其实预期的这个涨幅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没有帮助的。
0: 就第二个风险说到就怕选错合作的商家。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0: 那我们怎么样选商家，是看他店面大不大还是别的是什么原因？
1: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选择商家的时候，当然店面大或者说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条件，这个是一个基础条件，那么我们也需要看它的一个，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需要去看一个集客的渠道，它这个集客是客户是从哪里来的，那基本上可以分为比方说线上或者说新媒体现在或者说是老客户介绍这个的，看它的一个成交量
0: 有没有稳定的客源。
1: 是的是的，稳定的客源。那么第二个，我们在跟业务员接触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业务员的比方说业务能力怎么样，销售能力怎么样，那这个从这些方面去判断我觉得。那么第三个非常要注意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车放在一个专业的销售公司或者商家那边去寄售的话，一定要签一个寄售的合同。那么这个合同上需要约定比方寄售时间或者说我们寄售的价格或者说寄售的费用关于寄售费用我觉得个人觉得那么当然商家帮我们去卖车，那么一定的费用我觉得是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这一点你说真的商家不赚钱，那可能这个意愿方面动力方面也没有那么的足啊。那当然其他的一些协议上也要约定，比方手续办理比方车况这个在寄售期间的一个车况的移动的一个风险的约定这些东西我觉得都需要去签一个寄售合同，把这东西以文字的形式给它固定下来。
0: 明白了，选对人选对店面什么都重要。
1: 是的，那另外的话我觉得车子要真正要去零售的话，其实该准备的东西包括准备翻新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做好，需要下一定的成本。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一般专业的商家都会有这个建议当然如果说保持原状可能有些瑕疵没有去处理，那么也是会影响一个销售的价格。当然也要另外要注意的，其实也要非常就是说商家也要提醒商家那个车子要做一个日常的维护，比方说这个车即使要充电或者说油水这一块要去关注这些东西。
0: 还有我们也要签订正规的寄售合同，你绝对不能光是口头约定
1: 是的是的。
0: 说到这个合同，寄售正规的寄售合同它里边需要写哪些核心内容吗？
1: 其实那个内容是非常多的那么主要的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就比方说这个我们寄售的底价是多少，那么寄售的
0: 最低成交价格。

0: 是？
1: 对，时间是怎么样的？然后寄收的费用是怎么样的？嗯，费用怎么收？比方说，
0: 费用应该包括这个服务费啊。
1: 基本上就是以服务费为主啊。比方说几个点啊，或者说是多少金额这样子。然后手续办理啊，包括那个，另外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车况沟通这一块。那因为我们寄售的话，作为商家来讲是一个中介的形式，那么。对于买家来讲，他是需要有一个车况的保证的。那么我们怎么跟介于就是车主跟买家之间，又有中间商又有一个中介的，那么怎么样一个车况这块约定这块一定要就是说要约定清楚，那么通过什么什么的形式，我们作为什么保障。那当然比方说该做检测做检测，或者说该有些记录这一块的话，出险记录啊什么该调取的调取。那我觉得这一块就车况风险千万不要就是留下一个这么一个长远的一个风险，需要有个沟通的过程。
0: 长时间放在经手店里边，你长时间不动，其实它很容易亏电，油水不足什么
1: 的
0: 一定要跟商家约定好，就定期帮忙打火充电啊，检查机油玻璃水胎压什么的，避免到时候长期停放出问题，影响售卖和车况啊。
1: 是的，
0: 我们这边有评估，相信先进来了，我们先来评估一下。看到黄月明，黄月明是我们荣美直播间老朋友啊，我们老听友，有一条消息啊，2014年的起亚 K3 14万公里，黑色自动挡，当时指导价13万，现在还值多少钱？
1: 好的，那么这款 K3 的话，其实也是有非常典型的一个卖点啊，因为颜值很高，作为
0: 性价比很强，
1: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那包括那个油耗，其实也不是很，也不是不算很费啊。作为家用代步来讲，
0: 家用可以，
1: 是一款非常好的一款代步轿车。
0: 虽然它动力表现一般，但你家用车它1.5是。应该是那个
1: 1.6的排量，
0: 1.6
1: 排量应该是。
0: 当
1: 然如果买的时候13万的话，如果指导价13万的话，应该配置也挺高的啊，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高配版本的一个车型。
0: 这个车保值率怎么样？
1: 保值率来讲，相对于当时来讲，其实还算不错，还算不错。
0: 那如果跟轩逸还有跟那个卡罗拉比的话呢？
1: 那可能就是起亚做，相对于丰田跟那个那些非常保值的车型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应该说，但总体来讲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因为毕竟我们说去找它的一些卖点还是能找到，比方说颜值啊，比方说空间啊，比方说使用成本啊，这些都是它的都不高嘛，这都是它的一些卖点，能找到卖点的车，我认为保值率就不会特别差，至少
0: 那这一台车你给它什么价格？
1: 这款车的话现在那当然这个年份啊，12年的车龄的话，现在其实这个十几万公里的话也就一个代步车的价格也就10000多块钱吧，具体看一个车况，黑色的话颜色不过影响也不大了，基本上能卖到1万2到起码12000-13000的这么个价格。
0: 我们先来看荣美主间诗雨有一条消息啊，他说奔驰 A200L 红色公里数是129427，行驶证注册的是2020年7月，麻烦老师评估一下，谢谢。不客气啊，那个何总监帮你评估一下。先说一下这台车吧，奔驰 A200 是 A200 啊。
1: 这款车呢总体来讲是个人觉得是卖一个颜值嘛，颜值还是不错的，包括那个品牌啊，各方面毕竟是奔驰品牌，它的一个安全性啊，包括那个总体的一个性能来讲，我个人觉得其实使用来讲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个
0: 当时买的时候官方指导价是多少，24、27的样子吧。
1: 对，当时买的时候还是挺贵的，应该是24万多26万多，具体看一个具体要看一个配置不过现在价格当然不需要这个价格啊。
0: 现在便宜，那这个车我觉得其他都可以，但是让人有点膈应的稍微有一个问题啊，就它后排可能有点局促。
1: 空间表现是不大好，
0: 就你不太适合经常晚在坐3个成年人啊。
1: 但客户群体来讲，这款车的话一般也是相对来说可能坐1-2个人的可能会
0: 对你
1: 概率会多一点，
0: 单人啊，两口之家城市通勤是很不错的。就一般那个就是比较看重奔驰内饰品牌的朋友，他很少会满载。
1: 是的，是的。那就像他那个 对标车型，比方说像奥迪的 A3 啊，包括那个，但 A3 空间会比它大一些，包括那个宝马一系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定位啊，作为代步啊，包括品牌是不错的，安全性不错，颜值挺高的，就这么一款车型。保值率其实表现是一般的，因为卖点。

0: 没有那么的多，包括这个适用人群啊，可能客户群体可能没有那么广泛。车况好的话，现在给建议价格在基本上在55000左右，颜色可能也稍微受点影响啊，红色可能卖的并没有那么好，公里数也偏多一点。
1: 是多少钱来着？
0: 55000左右的价格。
1: 55000左右。跟诗雨说一下，诗雨你还在荣美直播间吗？因为刚刚那个前面我们在聊那个前面的车友的问题，所以你这个信息拖了一会儿啊。给到你是55000左右的一个价格。这台奔驰 A200L， 诗雨听到的话可以发一条收到啊，打扣个一。然后我们这边那个。今天其实干货还是比较多的。这边也有朋友在提问，轩在说，他说我不着急卖车，我就想多卖一点钱，弃售和直接卖给车商到底差多少钱？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就因为需要看一个到底是哪个车型啊。比方说第一个这个车型的价位大概是多少价位，那比方说几万块钱的或者说是10万20万的，那可能还是有差别的。那从点位来讲，其实寄售的费用啊，那像基本上的话费用也不会特别大，因为对车商来讲他没有一个垫资成本或者说这个风险的那个成本，所以他这个如果这个收入的话是就非常明确没有风险的这么一个收入。那么当然价格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来看啊，那零售跟怎么说呢，零售跟一个就正常的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来讲，我觉得更好。但具体各个车型还是有所区别的，比方说冷门车型，那这个差距可能会大一些。那如果说一些常规的热门车型的话，其实差距没有那么的大。其实
1: 潦草的墨迹，它弃售一般多长时间才会卖掉，会不会放几个月卖不出去？
0: 这个我觉得从两方面来讲啊，第一个现在零售时间的话，其实非常，现在零售时间比以前要短了，那不能稍微放个一两个月，那这个行情下降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有可能过个一星期或者半个月，就从即刻的情况就能判断这个车到底能不能快速的给它卖掉。
1: 对，如果你是热门的代步车 SUV， 车况也精品的，可能卖起来就很快。
0: 是的，是的。那么第二点的话，那如果说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啊，如果真正要去寄售的话，这个寄售单位也是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把车子给它准备好，准备翻新好，就尽量的去消除前任车主的使用痕迹以及有瑕疵的地方，我们无论是外观也好，包括那个发动机变速箱也好，都需要去给它准备好。
1: 还有合同里面其实或者说你也可以卡死一个寄售的时长，建议约定最长多少天，30天啊45天，那卖不掉你就选择降价或者直接取回来嘛，哈。并且
0: 及时沟通。对，
1: 及时沟通很重要。这里还有那个泽安在说，他有一台2017款的丰田卡罗拉，1.2T CVT， 是燃油车啊，总里程是76000。
0: 好的，卡罗拉的话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车型，因为大家接受度也很高，基本上的用户都是对卡罗拉的第一印象就是车子质量稳定性非常好，
1: 发动机稳定，有耐用啊，
0: 没什么毛病，那么
1: 油耗也经济，
0: 油耗也省，那确实啊，那个车是它的一些卖点，那就深入人心的。
1: 而且那个配件随处可以买吗？
0: 配件不贵，应该说确实也不贵啊。比方说那个我们4S 店一个价格，可能是外面维修厂，其实大家都会修这个车，因为相对来说技术是这一块也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高技术的技术嘛。总体来讲保值率还是不错的，因为当现在新车也便宜啊，当时买的时候还挺贵啊，2017年 1.2T 是刚上来的，刚上来的发动机当时。车况好的话，现在建议价格2017年车是能卖到3万2、3万3这么一个价格，但具体也要看一个配置啊，配置啊，颜色啊，都车况啊都有差别。
1: 好的，那个我们最后再快速过一条吧，时间关系。我们的沐风有一条22款的比亚迪海豚，420公里时尚版电车，总里程是21000，想问一下这台车现在值多少钱？22款的比亚迪海豚，420公里时尚版电车，总里程21000。这车我印象当中就它车身还是比较小巧灵活，就是代步也比较好停车，电耗也比较经济，但是高速那个续航缩水有点明显，后排头部空间有点局促。那何总监给到他建议的一个评估价格是多少？

0: 这款车现在是非常热门非常好卖的、嗯、在现在如果要卖掉的话，这款保值率也不错，因为现在新能源确实比较火、啊、那选购的话这个价位段也很合适，我们买个代步车包括那个开开几万块钱是挺合适的，然后颜值也很高，这些我觉得都是它的卖点。车况好的话现在能卖到如果零卖的话能卖到5万出头这么一个价格，
1: 可以的，保值率还可以，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要打住了，在这里呢还是要感谢一下来自绍兴地区首家德国标准二手车展厅诸暨惠奥官方认证二手车中心总监、业内全国十大总监何关根，感谢何总监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谢谢何总监。
0: 谢谢大家。
1: 好，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来呼喊一下我的搭档文辉。
2: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3: 跟着蔡依林、任伯洛追逐阳光。
4: 我要送你
2: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3: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5: 黑风里，那山岗动人。
2: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6: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
3: 借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7: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8: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2: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1: 今天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的车友音乐时间，今天要特别推荐的歌是
9: 这首歌，来自阿令黄丽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1: 明天后天就是阿令黄丽玲在我们诸暨的演唱会了啊，所以提前来温热一下她的歌单吧。好的，那个我是主播周静，
9: 我是主播文辉，
1: 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也要感谢我们今天有幸合作导播华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会在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
9: 下周我们再见了。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

0: 展。
1: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今天诗琳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在浮躁喧嚣的当下，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是一部跨越20余年始终治愈人心的经典散文。全书没有华丽辞藻和跌宕的剧情，只用朴素温柔的文字记录一段书香家庭的烟火日常，道尽人间最珍贵的相守与离别。全书采用虚实交织的笔法，分为梦境、往事、余生三部分，讲述杨绛、钱钟书以及女儿钱媛一家三口相守一生的故事。他们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不求荣华富贵，只愿朝夕相伴。动荡岁月里，他们彼此扶持，相互宽慰，把清贫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安稳温柔的模样，也让我们仨成为中国式亲情最动人的代名词。书中最打动的是真实细碎的生活细节。钱钟书才情满腹，却生活笨拙，时常打翻墨水，弄坏物件。杨绛从来不苛责，默默地收拾残局，温柔包容。闲暇时光，一家人最浪漫的事便是围坐书桌，各自读书，一室书香，静谧安然。杨绛曾经温柔落笔，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平淡字句写尽了一家人最纯粹的羁绊。读完这本书，内心满是温柔与通透。我们总是奔波追逐热闹与浮华，误以为精彩需要轰轰烈烈，可杨绛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从不在盛大的光景里，而在三餐四季家人相伴的日常中。人生聚散无常，离别终会到来，但爱与回忆永不消散。这本书教会我们珍惜当下团圆，接纳世事遗憾，以从容之心热爱生活，善待家人。这本书的创作是杨绛先生暮年最深的思念寄托。1997年、1998年，女儿钱媛与丈夫钱钟书相继离世，曾经圆满的三口之家只剩92岁的她孑然一身。她耗时数年伏案执笔，以文字打捞回忆，将一生温情、牵挂与不舍悉数落笔。书写不是沉溺悲痛，而是与亲人温柔告别，把我们仨的温暖永远留存。作为当代散文标杆，我们仨收获了业内高度的认可，曾获评台湾《中国时报》年度十大好书。文学界评价此书哀而不伤，淡而有味，以克制通透的笔触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温柔，将亲情、陪伴与离别写出最动人的模样。20余年经久畅销，该书被译成多国语言，温暖了无数读者。杨绛先生更是将全部版税无偿捐赠清华，以大爱延续书香家风。平凡相守即是人间圆满，我们仨不仅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堂温柔的人生课，提醒我们珍惜眼前人，善待每日常，在平淡烟火里守住一生温暖与安宁。好，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诗琳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3: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

0: 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1: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2: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今天诗琳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在浮躁喧嚣的当下，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是一部跨越20余年始终治愈人心的经典散文。全书没有华丽辞藻和跌宕的剧情，只用朴素温柔的文字记录一段书香家庭的烟火日常，道尽人间最珍贵的相守与离别。全书采用虚实交织的笔法，分为梦境、往事、余生三部分，讲述杨绛、钱钟书以及女儿钱媛一家三口相守一生的故事。他们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不求荣华富贵，只愿朝夕相伴。动荡岁月里，他们彼此扶持，相互宽慰，把清贫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安稳温柔的模样，也让我们仨成为中国式亲情最动人的代名词。书中最打动的是真实细碎的生活细节。钱钟书才情满腹，却生活笨拙，时常打翻墨水，弄坏物件。杨绛从来不苛责，默默地收拾残局，温柔包容。闲暇时光，一家人最浪漫的事便是围坐书桌，各自读书，一室书香，静谧安然。杨绛曾经温柔落笔，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平淡字句写进了一家人最纯粹的羁绊。读完这本书，内心满是温柔与通透。我们总是奔波追逐热闹与浮华，误以为精彩需要轰轰烈烈，可杨绛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从不在盛大的光景里，而在三餐四季家人相伴的日常中。人生聚散无常，离别终会到来，但爱与回忆永不消散。这本书教会我们珍惜当下团圆，接纳世事遗憾，以从容之心热爱生活，善待家人。这本书的创作是杨绛先生暮年最深的思念寄托。1997年、1998年，女儿钱媛与丈夫钱钟书相继离世，曾经圆满的三口之家只剩92岁的她孑然一身。他耗时数年伏案执笔，以文字打捞回忆，将一生温情、牵挂与不舍悉数落笔。书写不是沉溺悲痛，而是与亲人温柔告别，把我们仨的温暖永远留存。作为当代散文标杆，我们仨收获了业内高度的认可，曾获评台湾《中国时报》年度十大好书。文学界评价此书哀而不伤，淡而有味，以克制通透的笔触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温柔，将亲情、陪伴与离别写出最动人的模样。20余年经久畅销，该书被译成多国语言，温暖了无数读者。杨绛先生更是将全部版税无偿捐赠清华，以大爱延续书香家风。平凡相守即是人间圆满，我们仨不仅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堂温柔的人生课，提醒我们珍惜眼前人，善待每日常。 在

0: 平淡烟火里守住一生温暖与安宁。好，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诗琳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1: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2: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2: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2: 我亲爱的小孩，
0: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九八点二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下新的起点。

0: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3: 热血蓝潮再起，盛赛烽烟点燃，咱们的诸暨队呢将会在浙 BA 的舞台上与多支劲旅在 C 组同组竞技，全力冲击好名次。这会是诸暨城市风貌、地道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示。在这个组别之中，温州队底蕴深厚，核心阵容稳固，实力依旧处于联赛的第一梯队。金华队呢坐拥八强级战力，去年仅以微弱的净胜分差憾失晋级资格，今年志在突围。玉环队阵容冲击力十足，本土班底搭配新锐力量，战力不容小觑。新晋宁波赛区冠军宁海队同样来势汹汹，状态正盛，多支强队云集，席位争夺异常焦灼，也让诸暨队的每一场对决都充满张力与看点。赛场热血淡然，诸暨风味先行。作为咱们诸暨山野美食的代表，岭北的盐焗鸡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咱们诸暨美食阵容当中的一张特色名片。它的制作技艺能追溯到东晋时期，历经千年世代传承，不断改良，早已成为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盐焗鸡的做法简单，但是极为考究，选用2斤左右的散养矮脚小母鸡，肥瘦相宜，柴火灶上铺2厘米的厚粗盐，整鸡晾干入锅，头藏翅下，脚塞腹中，上下覆盐密封，经大火、中火、小火再到炭火慢焗1.5小时方成。出锅时啊，刷净盐粒，鸡皮金黄爽脆，肉质紧实鲜嫩，汁水被牢牢锁在鸡里之间，咸鲜入味，香气醇厚，连一同焗制的土鸡蛋都带着淡淡的盐香。地道的美食之外，岭北的山水文旅资源更是咱们诸暨版图上的一抹亮色。十里岭北溪穿镇而过，串联起梅坞、水带等一批生态名村，绘就水清岸绿的山野画卷。境内非遗民俗底蕴深厚，周村板凳龙气势恢宏，零顶营棚灯照亮山乡，竹编荷花被等传统技艺精巧别致，多项入选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条登山健身步道蜿蜒山间，沿途瀑布栈桥、山林农庄相映成趣，散落各村的文化礼堂，尽显乡土人文温度。赛事期间啊，球迷可以在观赛之余奔赴岭北溯溪探村，寻味非遗，登山揽胜，沉浸式感受诸暨的山野意趣与人文魅力。以篮球为媒，聚城乡烟火，传本土文脉，诸暨必将笑迎八方来客，共赴浙 BA 省赛热血盛会。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2: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今天咱们诸暨的天气主打一个温柔，多云是绝对的主角，局部地区可能会随机掉落几滴阵雨，完全就是开盲盒式的体验。建议大家今天出门还是继续带上伞，主要是为了遮阳。说到温度，今天最低在21、22度，最高也不过29度，盛夏能把暑热收得这么干净，真是难得。早上出门穿件薄外套，舒服地向秋天提前来打了个招呼。风力也很懂事，东北风转北风，基本在3级以下。走在路上是那种风吹过来刚好，不来也不缺的那种舒服感。明天9月12号星期六，天气格局变化不大，多云为主，局部零星小雨，气温会稍稍往上走一点，最低22度，最高31度左右，体感上比今天暖一点点，但依然在舒服的区间当中。再往后看，13号到14号会有一股弱冷空气扩散下来，带来一波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到时候雨水会变得认真起来。但是气温依然稳重，最高基本27到30度之间浮动，最低维持在22度上下。早晚出门凉丝丝的，中午也不会闷的人浑身冒汗。这种天气就像生活给的舒适区，大家可要好好的珍惜。所以未来几天建议是伞随身，心随喜，不急不躁，慢慢感受这个九月里难得的温柔期。天气舒服了，日子也跟着可爱起来。好了，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戒指会唱过你，你会想象。

0: 愿自由自在，风铃能广场，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不知不觉就会超过你们的想象。
1: 事实上我们什么什么对的人也像错了一样，只好像我们活着就比较容易。

0: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2: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我闪烁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傲慢做本色。

这空我闪烁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

我心上眼光的野狼。

0: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场上浙碧 A 战火燃，场下雪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碧 A 里的诸暨味，
0: 热血蓝潮再起，胜赛烽烟点燃。咱们的诸暨队呢，将会在浙碧 A 的舞台上与多支劲旅在 C 组同组竞技，全力冲击好名次。这会是诸暨城市风貌、地道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示。在这个组别之中，温州队底蕴深厚，核心阵容稳固，实力依旧处于联赛的第一梯队。金华队呢，坐拥八强级战力，去年仅以微弱的净胜分差憾失晋级资格，今年志在突围。玉环队阵容冲击力十足，本土班底搭配新锐力量，战力不容小觑。新晋宁波赛区冠军宁海队同样来势汹汹，状态正盛，多支强队云集，席位争夺异常焦灼，也让诸暨队的每一场对决都充满张力与看点。赛场热血淡然，诸暨风味先行。作为咱们诸暨山野美食的代表，岭北的盐焗鸡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咱们诸暨美食阵容当中的一张特色名片。它的制作技艺能追溯到东晋时期，历经千年世代传承，不断改良，早已成为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盐焗鸡的做法简单，但是极为考究，选用2斤左右的散养矮脚小母鸡，肥瘦相宜，柴火灶上铺2厘米的厚粗盐，整鸡晾干入锅，头层翅下，脚塞腹中，上下覆盐密封，经大火、中火、小火再到炭火慢焗1.5小时方成。出锅时啊，刷净盐粒，鸡皮金黄爽脆，肉质紧实鲜嫩，汁水被牢牢锁在鸡里之间，咸鲜入味，香气醇厚，连一同焗制的土鸡蛋都带着淡淡的盐香。地道的美食之外，岭北的山水文旅资源更是咱们诸暨版图上的一抹亮色。十里岭北溪穿镇而过，串联起梅坞、水带等一批生态名村，绘就水清岸绿的山野画卷。境内非遗民俗底蕴深厚，周村板凳龙气势恢宏，岭顶迎棚灯照亮山乡，竹编荷花被等传统技艺精巧别致，多项入选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条登山健身步道蜿蜒山间，沿途瀑布栈桥、山林农庄相映成趣，散落各村的文化礼堂，尽显乡土人文温度。赛事期间啊，球迷可以在观赛之余奔赴岭北溯溪探村，寻味非遗，登山揽胜，沉浸式感受诸暨的山野意趣与人文魅力。以篮球为媒，聚城乡烟火，传本土文脉，诸暨必将笑迎八方来客，共赴浙碧 A 省赛热血盛会。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版中秋礼制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Nanay o tapon po sa kanilin.

0: 在放学路上看见杀人了。
1: 钱志江听了，警觉地转回了头。
2: 杀了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康桥会馆那条街上，听人说是共产党，有两个人从楼上跳下来，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还有一个被活捉了。
1: 钱之江和罗雪禁不住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暗暗吃惊。
2: 天天，你看清了吗？真活捉了一个？
0: 看清了，我亲眼看见的。他跳楼时摔倒了，还没爬起来就给抓住了。
1: 罗雪担心地看了丈夫一眼。
0: 还去上班吗？
1: 钱之江拍拍他的手，淡然地说：“
2: 当然。”
1: 说完，便转身走了。天上飘着阴云，远处滚着闷雷。天天一直站在家门口，目送着父亲远去的身影。天空中打了一个响雷，天天突然大喊了一声：“
0: 爸爸！”
1: 钱之江回过头来，停住了脚步。
0: 爸爸，要下雨了，我给你拿伞去。
1: 天天说着跑了回去，从屋里拿出了一把伞递给了父亲。钱之江接过伞转身走了。罗雪不放心地站在门口看着丈夫远去。
3: 天天，爸爸已经走了，快回来吃饭吧。
1: 天天没有回去，固执地看着父亲的背影，直到消失。仿佛是冥冥之中的某种预感，从那天以后，天天真的就再也没有看见父亲。这一天成了他和父亲的永诀。上海警备司令部在一个大院子里，分办公区和家属区两个院。钱之江走过哨兵身边时，天上又打起了雷，接着便下起雨来。钱之江撑起了雨伞。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向他迎面走来，天上大雨滂沱。在上海一条并不宽敞的马路边，

有一栋红砖白凤的楼房，屋檐的下水管是30年代常见的那种青灰色的梯形铁皮管，俗称洋铁管。这根贴在墙上的下水管自上而下，里面发出流水直下的响声，电缆从铁管出来，又顺势钻进墙角。此时，一双男人的手正在做把电缆从水里垫高的工作。末了，这双手从脚边搬起一盆花，盖在上面。这里放着一排花。如果说刚放上去的那盆是为了掩盖电缆，成排的花则是为了掩盖这盆花所富有的秘密。男人穿着雨衣，粗大的雨点劈头盖脸打在耷拉的雨帽上，看不清他的脸。放好花之后，他搓了搓手，目光沿着羊蹄管往上爬，最后停落在顶楼的两个窗户上。这两个窗户外面各挂着两只造型特别的鸟笼，它们其实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无线电系统的发射和接收天线。男人走进楼里，楼内有些昏暗，一声霹雳响过，带来一道闪电从窗户里射进来，照亮了一间门上标着危险有电标识的变电房。男人走了进去，他脱下雨衣，打开一扇柜门，将头探进柜门里，仿佛是要挂雨衣，结果整个人都钻进了柜门，并且从里面关好了柜门。毫无疑问，这里是地下室，地下组织的无线电报房便设在这里。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光亮，有的只是从隔板的缝隙和门的布帘间

0: 转动中纷纷呈现。突然，某个特定的调子出现。与此同时，在南京的一个机房里，也响着铜声，也现出了惊叹的神情。
1: 啊，三 A 级，这可是最高等级呀、啊！一定有要事。好，快译吧，我在办公室。
0: 说完，他伸出手，想拍一下唐一娜的肩膀，不料唐一娜一瞪眼睛，吓得他赶紧把手缩了回去。暗室里，钱之江站在窗前，沉郁地看着外面的雨。行刑室里的惨叫声不时地传来，有人敲门，钱之江头也没回，喊了一声：“
2: 进来。”
0: 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进来的是唐一娜。在同人面前和工作时间，钱之江的神色一向沉默阴冷，对唐一娜的进来，包括唐一娜在汇报期间，他的表情没有一点变化，如同视而不见。他的手上经常有个小动作，就是手里捏着那串佛珠，不停地在拨弄。唐一娜递上了密电：“
3: 钱总，南京刚发来一份密电，可我译出来的全是怪话，你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0: 钱之江并没有伸手去接，而是回头走到一面黑板前。唐一娜会意地上前，将电报纸贴在黑板上。钱之江故作轻松地看着：“
2: 嗯，来电单位是训练处，这不该是训练处的电报，应该是特勤处的吧？”
0: 唐一娜的眼里露出惊诧：“
3: 为什么？
2: 训练处的电文不会这么短，而且密度还这样高，属于加加密。”
0: 唐一娜会意地点了点头：“
2: 出去吧。”
0: 钱之江说完，向外走去。唐一娜接下电报，跟着他出去了。外边才是钱之江的办公室，有正常办公室的布置，办公桌上摆着总破译师的牌子。钱之江打开铁皮柜，里面摆着一排像是书一样厚厚的密码本。他的手从第一本摸过去，一边摸着一边寻思着，手指在有节奏的弹动。摸到后头时，他果断地抽出一本递给唐一娜：“
2: 你看看最后三组吧，还是不是怪话？”
0: 唐一娜翻开密码本看了一眼：“
3: 嗯，好像不是了。”“
2: 是什么？”
0: 唐一娜又翻看几页，一字一顿地念了起来：“
3: 安全起见，本电文密中有密，破译时仅请消密。”
2: 这就对了，像这种电报，你发现正常译不下去的时候，就不妨先看看最后几组码。一般，对方都会在结束的时候做一定的提示。这不是告诉你了吗？这份电报，他们在已有的密码之上又加了新的密码。但是世上没有破译不了的密码，密码只要有人设，就一定会有人解。再说了，新密度都是临时增加的，不会太难。我想，无非玩个简单的加减或者替换而已。”
0: 钱之江说得很耐心，唐一娜也听得很仔细。她有些撒娇地对钱之江说：“
3: 您是破译大师，当然不难了，可是对我可就难了。钱总，处长在等着呢，你帮我一块译好不好？您看，周末马上要到了，我们又可以去舞会跳探戈了。 您知道我。

0: 这么大，还没有哪位男士和我配合得这样好，简直是珠联璧合。我男朋友也不行，他在跳舞方面和你比起来，简直是望尘莫及，最多看见个小尾巴。
1: 对唐一娜的亲近举止，钱之江一直是视而不见。他将电报拿到面前看了一会儿。
2: 你把电报正文的所有奇数减去一，所有偶数减去二，你再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统一都减一或者二。
1: 唐一娜面露诧异之色。
0: 哎，钱总，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2: 你先去一吧，也不一定都行，不行的话再说。密码是把情报扔在瞎子的面前，伸手就能拿到，哈哈，就看破译员能不能让瞎子恢复视力。
1: 说完，钱之江拨弄着佛珠，又朝里间密室走去。此时，刑讯室里传出的已经不是惨叫，而是哀嚎。地下党的秘密发宝间里，罗晋点燃了两支烟，递了一支给正在工作的火龙。火龙用嘴接过烟，猛吸了一口。罗晋看看手表，
3: 歇会儿吧，估计该发的报也发完了。
4: 这也太难找了。
0: 是啊，跟在大海里捞针一样。
1: 老虎叹息着，直了直被累酸了的脖子。罗晋拉过一张椅子，对着他们坐下。火龙示意老虎拿着烟，又回头去鼓的机器。
4: 我先调回老地方守着，万一他们又回来了呢？反正我们可以边说话边听。
1: 火龙说着拔掉耳机准备听扬声器，可是当他把频率调回老地方的时候，大家都听到了敌台正在发报。
4: 敌人在发报。
1: 火龙叫了一声，快速地抓起铅笔抄收起来。老虎纳闷地询问罗晋，
0: 怎么又回到老地方来了？
1: 罗晋的脸上露出了轻松。
3: 一定是在新频率上联系不到，所以又回到老频率上了。
1: 火龙把电文抄录完了，将电文交给了老虎。老虎找出了密码本，很快地破译了密码。
3: 有什么消息？
0: 没有什么消息，是份国内刑事历报。
3: 一份历报？怎么搞得玄玄乎乎的，还换频率？
4: 可能历报之前有一份密报，但我们没有抄到。我们今天是上当了，他们声东击西，说换频率其实是假的，引开我们才是真的。
1: 罗晋拿起桌上已经破译过的电文，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而后叹了口气，懊悔地一拳砸在自己的腿上。此时，在上海警备区机要处的破译室里，唐一娜正焦头烂额，桌上堆满了草稿纸和密码本。他一边计算着，一边对着密码本查看，但似乎总觉得不对头，烦躁的不时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钱之江推门走了进来。
2: 怎么，还是不行？
1: 唐一娜懊丧地叹口气，无力地仰靠在椅背上。钱之江拿起草稿纸看了一眼，又递给唐一娜。
2: 问题就出在你这个零上了，零就是零，不是十，所以零减任何数都还是零。来，你照这样再算一遍看看。
1: 唐一娜顿时感到茅塞顿开，按照秦之江告诉的方法很快就破译了出来。行刑室里， 又传来了令人心惊。

0: 肉跳的惨叫声。钱之江刚想往外走，却被唐一娜叫住了。
1: 钱总，有很重要的情报。
0: 说着他把电文递了过来。
1: 你看。
0: 钱之江接过来看了，倒吸了一口凉气，但他马上就掩饰了过去。
2: 啊，这么大的事儿，快呈现清楚，给处长马上送去。
0: 唐一娜重新在桌前坐下，准备誊写，她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钱之江的眉头已经锁了起来。钱之江从唐一娜那里出来以后，在走廊上迎面碰见了严京生。
2: 哦，钱总。
0: 严京生叫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两人擦肩而过。严京生年约50，长相虎头虎脑的，脸色阴险，他就是钱之江渴望除掉的那个人。钱之江用余光扫了一眼，看见严京生进了唐一娜的破衣室，他略微的思索了一下，快步走了回去。唐一娜腾清了电门，快步走出去，敲开了机要处长汪洋的门。
1: 处长。
2: 哦，是唐小姐，来来来，快进来。
0: 汪洋热情地站起来，露出了一脸令人温暖的笑容。
2: 哎，怎么样，溢出来了？
1: 溢出来了，是钱总帮着一块儿溢的。
2: 哦，说什么了？
1: 你自己看嘛。
0: 唐一娜说着递上了文件夹。汪洋看着电文，现出了一脸的惊讶，而后他匆匆地拿起文件夹，起身就走。上楼梯时，汪洋和一个年轻人披面相见，此人是刘司令的司机。
2: 哎，司令在办公室吗？
3: 哦，司令啊，在，您快上去吧。
0: 汪洋上了楼梯，又反身叫住司机，压低了声音。
2: 哎，我朋友啊送我了一条你抽的那个牌子的香烟，找个时间给你啊。
3: 您客气，我一个小司机啊，怎么敢收您汪处长的礼呢？
2: 嘿，什么小司机不小司机的，关键啊你是刘司令的司机。那种牌子的香烟我抽不了，劲儿大，搁在家里也是搁着。
0: 司机笑了，脸上露出了一片光辉灿烂的表情。
3: 谢谢，谢谢汪处长。
2: 嘿，还跟我客气啥？走了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武峰群等。

0: 大点来的啊、
1: 嗯、
0: 我看到薛飞好早就今天下班了是吧，双休回家了啊。
1: 哦，就是今天可能是周五，我就提前休息了，提前可以下班了啊，有这种可能性啊。 好运他说天变了，外面变得好黑好黑，连续说了好几个好黑啊，有那么黑吗？还可以哈，
0: 咱们这边看出去还行啊，
1: 就只是有点灰蒙蒙的啊，跟前两天相比确实这个天况有点不大一样了。
0: 对，
1: 那么大家如果现在这会儿你要出门的话，伞还是要带上的啊。
0: 嗯，
1: 那另外的话就是要提醒大家一点，你在学校周边各位一定啊要注意，今天的话是可能比方说小学周边不用说了啊，这个马上就是他们放学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初中今天也是差不多这个点是要放假的，也是要放学的啊。
0: 嗯，
1: 就可能市区比方说高中诸暨中学今天估计等一下在周边也会比较的拥堵吧，然后这会儿可能已经比较拥堵了。
0: 对，
1: 基阳路还有包括更塔路这边啊，大家就是能不要走就不要走，绕道而行吧。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那你好像最
2: 有心了。我
6: 可是你们想
5: 过的球，你能过去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天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1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0: 哦，好，谢谢。
11: 不会。

0: 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平台。哎呦，春一样人来了，今天生日啊！
3: 那节目中必须要祝你生日快乐了啊，
2: 生日快乐，
3: 心想事成。哎，春一样人姐姐好像家里面就在开面馆了啊，今天面条应该吃了吧啊？
2: 啊，给自己来上一碗啊，加个鸡蛋。
3: 是的，长寿面必须要安排上。田妹妹她说路上已经开始堵起来了，就很多地方可能都会比较拥堵啊，尤其学校周边，希望各位都能够减速慢行，
2: 对，注意行车安全了。就趁这会儿要不给大家来放个奖品吧。咱们放一下山缓缓的这个火锅券啊，满200减50的一个代金券，然后如果周末中到的朋友周末有空的也可以带着孩子或者跟朋友一起啊，自己去都行啊。
3: 田妹妹，哎呦，一进来就中奖了，
2: 堵车不堵心了啊！
3: 这运气确实是挺不错的啊。然后他说啊，青铜小学这边很堵，是吧？青铜小学这边很堵，然后给了你福利，一下子就还好了，
2: 安抚一下啊，感觉也不算什么了，这点堵啊。下去时间呢，再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油价啊。
3: 就是9月11号的24点，今天的24点了，等于说啊，国内油价就要迎来今年的第18次调价了。那这一轮预计是大幅上调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有要加油需求的一些朋友，今天可能得稍微的注意一下，去加个油了。
2: 对，说到这个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涨的一个影响，机构预测了本次预计上调大概是在330元每吨，然后折算下来呢，每升汽柴油大概是上涨0.25到0.3元。按照普通50升的家用油箱，你加满一箱油大概会多花13-14块钱吧。
3: 今年这个油价整体上涨势头真的是很猛，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11次上涨，只有5次是下跌的。前8个月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每升1.32元。那上一轮油价刚涨完，现在大部分地区的95号汽油已经在8.6块左右啊，就明天晚上涨价之后呢，就是今天晚上了，其实啊，
2: 对对对，
3: 就95号汽油就要逼近9元时代了呢。
2: 哎呀，这是上次也大幅上涨，这一回又是大幅上涨哈。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就是也算是一个机构预测吧，因为最终的一个调价幅度还是要以官方发布的为准。比如说你想要省钱的朋友，可以赶在今天24点之前调价之前把油箱去加满。
3: 那这一轮的涨价呢，主要是国际原油价格走高，地缘局势带来了一个供应担忧吧，就国际油价大幅冲高，带动了国内成品油上调的一个预期。
2: 对，我不知道大家油箱现在还有多少油啊，如果说觉得堵的话，刚好或者经就快到这个加油站的话，咱们把这箱油去再加满也是可以的啊。
3: 确实这个油价涨跌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大家我们日常出行的时候也是可以合理的规划一下，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把这个车子到处开来开去，是不是？
2: 对，
3: 也绿色出行，天气也变凉了。如果这个你的目的地不是太远的话，那就绿色出行啊。
2: 对，
3: 用脚步丈量城市也可以，或者是骑个自行车，现在我们很多的小绿车是不是也挺多的，公共自行车挺好的啊。
2: 对，天气现在不是慢慢的开始温度降下来了吗？开学也是过了10多天了，流感到了9月份就又开始抬头了，所以咱们接下去的时间呢，也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

0: 周二在返校。
1: 对，然后林女士也说了，班级里面呢40多位同学已经有10个孩子是发烧请假了，其中差不多一半确诊是流感。
0: 嗯，
1: 她女儿呢目前暂时也算是没有中招的，但是全家说实在话也不敢松懈，上学也全程戴好口罩了，反复叮嘱要勤洗手。听说今年的话中小学生流感疫苗是免费啊，已经预约了，还没有来得及 去接种的都抓紧时间啊。
0: 嗯，这个的话是杭州那边的消息啊，咱们诸暨怎么样一个情况，到时候我们也会向疾控部门那边去了解一下看啊。
1: 对，
0: 因为我们诸暨是70周岁老年朋友，是不是60周岁还是70周岁？70周岁以上吧，应该是
1: 70周岁、啊。
0: 嗯，就是老年朋友是免费的，就是中小学生是不是免费？这个的话，我到时候我们疾控中心那边去了解情况了之后，嗯，到时候节目中也会告诉各位的啊。
1: 嗯，
0: 然后说到这个流感的话，也不是个例，就近两周呢，其实学校开学，然后刚刚有没有发现？突然之间好像就像秋天一样了，虽然说还没有真正入秋啊，
1: 对，
0: 就夏秋换季，每到这个时候都是特别容易感冒的，就多重因素叠加吧，就流感也是慢慢的有点抬头的迹象了。杭州那边有一个最新的流感监测数据啊，就是说近期的流感样病例就诊比例已经基本平稳，那但是近两周呢略有上升了，已经慢慢的有这种抬头的迹象了。
1: 嗯，近期的话像他们感染科门诊啊住院患儿的数量也是明显的攀升了。感染科主治医师啊，就也是说到了开学两三天，儿科流感的就诊量就开始明显的上升了。
0: 对，像之前的话，病房可能就零星流感住院患儿，但是最近呢，流感住院的孩子大约占到了病床的1/3。那每天病房里面都会有10个左右的住院患儿。那本轮的流行毒株是以甲流 H3N2 为主，合并乙流维多利亚系。那么幼儿园小学低端的学生是主要的一个中招人群啊。
1: 嗯，我们说为什么小学生更容易被流感接种呢，医生也解释到了，像进入校园之后孩子接触人群变多，难说再抵御今年的毒株了，所以成人感染之后大多症状是比较轻的，那么像我们的孩子就不一样了，然后像孩子的就医人数也是会比我们成人多很多。
0: 嗯，就可能在临床当中不少家庭就会出现一人中招全家接连倒下这种情况的，像刚刚那位医生他说他接诊过一个4口之家啊，最先发病的是奶奶，病毒带回家传染给了3岁的孙子，然后孩子持续高热啊，症状呢比成人会更重一些，随后因为爸爸妈妈肯定跟他整天在一起，就是也相继感染了。
1: 对，很多家庭的一个传播链条都是承认在外接触病毒带回家传染免疫力比较弱的孩子，然后再开始扩散到全家。像小朋友的话，一般感染流感之后病程是真的挺长的，很容易造成家庭内部的一个连锁传播了。
0: 嗯，那怎么防呢？其实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跟大家说我们怎么样来防流感啊。
1: 对，
0: 节目当中我们又要来复习一下了，就其实接种当季的流感疫苗很重要，大家差不多就可以去接种了啊，就是接种当季的流感疫苗，就是预防流感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手段，对不？你只要接种疫苗了，那总会能够
1: 有一些防御啊，
0: 防御作用了啊。
1: 对对对。
0: 那最佳的接种窗口就是每年的9月份到10月份，其实还有一个11月份接种的朋友也会挺多的，因为很多朋友他们是认为，就12月份的时候，就是真正冷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啊，就可能这种流感会最高发啊。最高发之后呢，你10月份接种下去之后，他那个时候的抵抗力就是那个。防御功能是最好的，很多朋友是这么认为的。
1: 对，
0: 但其实现在也可以接种了，只要就是我们这边如果流感疫苗这样子已经各个社区接种点已经有了的话，也可以去接种起来了啊。
1: 嗯，
0: 接种之后因为是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的，那么提前接种可以说也是为流感季做好这个防护工作嘛啊。
1: 对，我们很多朋友也会问，那么哪些孩子可以接种啊？像大于6月龄无禁忌症的孩子都可以接种。6月龄到5岁儿童是优先重点人群，比如说家里面有不足6个月的小宝宝，他没办法去接种疫苗，那么建议啊，我们的作为家人啊、看护人全部都接种上，通过一个围墙防护来保护婴儿啊。
0: 对，还有就像我们日常防护上，像学校啊，包括家里面啊，一定要就是经常的开窗通风啊，不要整天门窗紧闭。
1: 对，
0: 做好这个手卫生，然后

0: 咳嗽的时候呢，你最好是遮住口鼻，对不对？还有流感流行季的话，在人员密集场所，我们就把这个口罩给戴上吧。你一旦感染了这个流感的话，就做好隔离啊，等到隔离期满了，然后再去学校，
1: 嗯，
0: 避免校园当中又持续传播。
1: 对，不少的家长会疑惑说，已经得过流感了，还需要打疫苗吗？然后呢，医生也给出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只要你没有接种禁忌权益之后，依然是建议接种的。
0: 嗯，
1: 因为一个流感季，说实在话，我们可能今天说到的是 H 几 N 几，然后后来可能又会变啊，所以它会有多种流感亚型同时传播，感染一种毒株，它不能抵御其他的一些类型的。
0: 对，当然如果孩子正在发热，处在一个急性感染期的时候，那是需要等到完全康复之后再接种的。
1: 是，
0: 然后有哮喘、先天性心脏病等等一些基础疾病的孩子，那么是建议先就医评估，然后再判断到底能不能接种啊。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5: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讲科学不迷信，平时注意保健，生病及时就医，积极参加对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合理膳食只能提供全面均衡营养的膳食，食物多样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需求，达到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目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合理膳食提供了权威指导，运动时的心率来控制运动强度，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每周至少运动3次。吸烟的人不论吸烟多久都应该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时候戒烟对身体都有好处，都能够改善生活质量。过量饮酒会增加患某些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心理平衡是指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即能够恰当地评价自己，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有效地工作和学习，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良好状态。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将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个体保持自身的心理平衡状态。
1: 燕生飞也来啦，亲爱的姐妹们，打卡报到了，下班打卡了，很多朋友也是
0: 看到了啊。还有好运，他说他儿子每年都会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今年也不例外啊，已经打过了，哇，真的那动作很神速啊。
1: 对，是要提前打，因为他本身要有效的话要2到4周的时间嘛。
0: 是的，是的，有一个窗口期的啊。
1: 对，
0: 最佳接种时间就是每年9月、10月，现在是可以安排起来了。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有些孩子的话，可能你要看一下，比方说孩子目前正在发热了，处在一个急性感染期的时候，那就等到完全痊愈了之后啊，再去接种啊。
1: 对，
0: 嗯，
1: 当然呢也。

0: 也是跟大家说，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孩子，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诸暨当地的疾控部门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通知啊，了解一下接种的一个安排。像70周岁以上的老人都是免费接种的，
1: 对，这一点是肯定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流感的一些症状和应对吧。就流感其实发病之后经常会出现高烧，很多时候我们判断流感和普通感冒的一个区别，其实一个就是会发高烧啊，体温可以达到39度以上，然后呢整个人其实很不舒服的，就浑身酸痛，可能也会没有力气，也会咳嗽，那么有的还会伴有呕吐和腹泻啊。然后流感的病程呢更长一些，通常是5到10天，多数患者呢他自己也会康复，但是像老年朋友或者是一些低龄儿童啊、孕妇、慢性病患者这些高危人群呢，特别容易引发这个肺炎、呼吸衰竭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这个时候是需要重点防护的啊，
0: 对，
1: 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了。
0: 其实如果紧急居家休息了，根据病情及早的进行就医，不带病上班或者是上学，这点也很重要啊。
1: 其实平时的时候我们就记住几点，一个呢，这段时间不管其实是哪段时间，你去人多密闭场所，建议大家你可以佩戴那种医用外科口罩啊。
0: 对，
1: 还有像办公室啊，包括教室里面特别重要，对不对？还有像宿舍这些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场所，我们每天要开窗通风一下的啊，真的要开窗通风啊，2到3次最好是能通风，每次不少于30分钟。饭前便后，触摸口鼻之前，接触公共物品之后，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彻彻底底把这个手给洗干净。
0: 对，还有就是接种流感疫苗之后2到4周啊，可以产生具体有保护的，就具有保护的一个抗体啊。那么像我们这边就基本上学校啊什么的，可能开学之后这个流感就感染流感的朋友会小朋友会多一点，但更多的可能11月前后，就是天气真正慢慢的冷下来之后啊，这个前后会到一个流感流行的高峰时间段，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尽量还是能够在9月10月完成接种，让抗体高峰去匹配流感高发的一个时间段啊。
1: 对，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去这段时间去接种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感冒嘛，就很多朋友会认为
0: 小
1: 感冒
0: 小事啊、
1: 哎、对对对，但其实健康无小事，
0: 对，
1: 我们防护一定要趁早，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平安的度过开学季啊。当然了，就是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啊，
0: 对，
1: 哪怕是小感冒都不要有。

0: 的熬夜冠军奶茶实习选手久坐王者们注意了，
1: 别让颈肩腰腿痛成为你的社交标签，也别让吃啥都胖承包你的 emo 时刻。这里有白衣天团带着健康通关秘籍来直播间报道，
2: 来了来了，
0: 一起来健康，和医生组队把健康值拉满格。
3: 记住了，和我们一起，健康这事儿必须玩得转。
4: 看到季佳在说最后一天上班啦，下周一开始有毛7个月的假期了啊！
5: 哇，这真的是羡慕不来啊！这个
4: 这倒还真是啊，说是小助理要离职几天啊，不过呢，等他好了马上来上班。好的好的，那好好休息啊哈。
5: 嗯，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4: 嗯，刚刚不是在说就是关于就是开学之后孩子们他其实感冒这方面的一个概率或者是感染流感的情况，
5: 最近呢各种号称防近视的一些神器卖的也是蛮火爆的，什么颈托式的、挡胸口式的一些坐姿矫正器，还有1000元级别的一个防眼落地灯啊，就很多的一些家长可能这方面也是蛮焦虑的吧啊，
4: 对，
5: 就立马的也跟风去下单了。
4: 对，说到刚刚那个护眼灯啊，就是像我们很多时候也跟大家聊到过关于那个大路灯，它其实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就是保护视力嘛，它的一个光的面积会更大一些，所以说就是在这方面就能看得出来视力这个事情是真的，家长视力和身高是家长对于孩子最关心的两点啊，
5: 还有牙齿，不是，
4: 对，牙齿
5: 有一些孩子还要，
4: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做家长也挺辛苦。

0: 苦的啊，做孩子当然那也不容易啊。也有记者去走访了商超跟文具店啊，就发现了几十到上百元的坐姿矫正器，特别抢手啊。有的家长在说，孩子啊，家里面刚上一年级，写字呢总是低头趴桌子，口头提醒他，效果是真不好。可能刚开始有用，后面呢又一下子就变回原样了。但是说就想靠这类矫正器管住姿势，预防近视了。电商平台上面的款式很多，其实像护栏式矫正器销量甚至要突破40万件。商家宣传啊，可以预防近视，抑制眼轴增长，然后增长啊，还有就是精准的抓住了咱们作为家长的一个护眼焦虑。
1: 哎，那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疑问啊，就是那些神器真的能够挡住近视吗？就是让孩子不近视吗？这边有一位厦门眼科中心的医生啊，他是给出了一个客观的答案。他说到，就是这个坐姿矫正器确实有一点作用，就通过物理限位强制孩子你保持读写的一个距离，
0: 对，
1: 让眼睛离书本维持在33厘米以上的安全范围。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家孩子啊，就是写作业的时候，他这个眼睛跟这个书本有没有在33厘米以上啊？这样子就是减少近距离用眼带来的刺激。
0: 但是大家也千万不要神化它啊，因为医生强调了，它只是一个什么呢？辅助坐姿的工具一个作用，它没有说就从根源上去预防近视。就算你姿势端正，长时间连续近距离的用眼，肯定啊，睫状肌它会持续紧张痉挛，然后眼轴照样是会变长的。那我们说到这个时候，近视它自然而然就找上门了。护眼灯同理，它改善的是什么？照明环境，减少眩光频闪，它也是属于一个辅助工具了。
1: 然后这个近视防控真正的一个核心因素其实是遗传，近距离的用眼时长啊。还有就是每天你充足的户外活动，就很多朋友小朋友现在可能户外活动都是每天，这个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啊。
0: 对，
1: 其实也是会让自己的眼睛一不小心就近视的，就会加重近视。或者说你单靠一个矫正器或者是一盏护眼灯，真的抵消不了这些风险。不能说是买了护眼产品就放松对孩子用眼时长的一个管控。
0: 当然医生也是建议家长理性的看待这类产品啊，可以作为辅助，就是你学校里不一定做得到，但是你家里面孩子比如说周末回来写作业啥的，这个时候作为家长他其实是可以去管一管监督一下的啊。然后也定期的把孩子做视力这个检查呢放上日程啊，每个月或者说是每三个月每五个月都给他孩子去看一看，不要把所有的希望你说都寄托在所谓的那些网红护眼产品上面了。
1: 有想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入手过这类坐姿矫正器或者是护眼灯啊？
0: 对，
1: 也可以在我们的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啦。
0: 说实在话，护眼真的没啥捷径了，只有科学用眼，多看看户外啊，这才是防控近视相对靠谱的一个办法吧。
1: 对，就其实你说靠其他的一些，比方说我一个矫正器什么的啊，就你说要完全的防控近视，说实在话是不大可能。
0: 对，
1: 这个只不过是把你那个坐姿倒是矫正过来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那个功效啊。
0: 我突然想到了矫正坐姿，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呢？你矫正坐姿对，但是你就是用了那个东西看手机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那这眼睛照样是不好。所以说呢，就是你要合理的运用时间，然后再配上辅助工具，那你的眼睛可能保护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1: 就是大家平时的时候啊，就时间比方说用眼时间久了，多看看绿色的植物，多看看远处，或者多去户外活动活动，这个都是有作用的啊。
2: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保护视力的话题。眼睛是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获取的。眼睛如此重要，读书认字，欣赏美景都离不开它。因此幼儿园每个学期会定期开展视力检查，目的在于及时发现视力不良的幼儿，早发现早治疗，保护幼儿双眼健康。可能很多家长认为视力不良就是近视，其实视力不良又称为视力低下或视力低长，指裸眼远视力达不到正常标准，近视只是

0: 视力不良的一种，还有远视、散光、斜视、弱视都会表现为视力不良。这里要提醒家长们，存在视力不良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几种特征性的表现，包括常常眯起眼睛看东西，喜欢揉眼和频繁的眨眼睛，时常皱眉和歪着脑袋看东西，或者在看书或看电视的时候凑得很近。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检查一下孩子的视力情况。幼儿园也会每半年为年满3岁的幼儿做好视力的检查，并及时把情况反馈给家长。如果收到保健室下发的视力矫治通知单，请家长们积极配合，尽快带孩子去医院做更专业的检测。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养成更重要，学习读书都要有充足的光线，注意读写姿势，脊柱保持正直，身体不倾斜，不歪头，眼睛与书本保持30到35厘米，勤洗手，不用脏手揉眼睛，避免细菌的感染，不要养成在床上躺着看书的坏习惯。无论是电视还是 iPad 都要控制好使用时间，一次不超过30分钟，一天累计不超过1小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户外运动，每天不少于2小时，让眼球肌肉得到充足的放松。让我们一起努力呵护双眼，愿小树苗健康成长。
1: 开车路上
2: 健康生活
1: 百科全说，
3: 我们无话不说。
4: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手机的功能日渐强大，马路上、地铁上，到处都是低着头专注于手机屏幕的低头族。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平板电脑等，容易造成颈肩部肌肉僵硬、痉挛，时间久了就可能会导致颈椎曲度变直、颈椎间盘突出等，也可能出现碳薄等体征。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颈椎病的相关知识，让我们及时认识到它的危害，做正确的预防措施。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症，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经根综合症、颈椎间盘突出症的总称。它可以引起一系列症状，例如脖子疼、脖子僵硬、肩膀周围疼痛、麻木、上肢下肢麻木无力、枕后的疼痛、头晕耳鸣、吞咽困难等症状。缺乏体育锻炼、错误的姿势、外伤、发育畸形等都是颈椎病的诱因，其中缺乏锻炼和肌肉劳损是颈椎病年轻化的最常见因素。当我们前倾看手机等电子设备时，头部和颈的重量，而随着角度增加，颈椎负担越来越大，因此常做低头族非常容易引发颈椎病。一级，脖子酸痛僵硬；二级，肩膀后背尤其是肩胛骨内侧区域酸痛僵硬；三级，睡眠经常落枕；四级，胳膊出现疼痛麻木，严重的时候出现过电样的感觉；五级，手变笨不灵活；六级，写字开始变化，吃饭开始用勺不敢用筷子；七级，走路出现不稳发飘跑偏，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一脚深一脚浅的感觉；八级，四肢出现无力感，走路出现跛行；九级，小便大便性功能出现难言之隐；十级，出现瘫痪下不了床，伸手观察手指能否并拢。
5: 先将两侧上肢前平举，掌心向下，再翻转掌心向前，观察五指是否能够并拢。如果小指张开，则提示可能出现了颈椎病。当用力的、自主的将小拇指用力的向内合拢，人不能合拢时，可以确认颈椎出现了问题，并且病变已经影响到了脊髓。
4: 二，双手握拳再松开，10秒20次。
5: 屈伸实验，伸出一只手，

0: 握拳再至完全张开，我们观察十秒钟能不能做到20次，如果不能完成，则认为可能出现了脊髓型颈椎病。
1: 三，刮中指，
0: 伸出一只手，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这只手的中指的指尖部分，用轻刮或者轻弹中指的指甲盖，如果在没有外力影响的作用下，其余的手指也发生了不自主的弹动，那么就可能出现了颈椎问题。
1: 颈椎病的自我锻炼和预防。
0: 首先，我们当然要先戒掉低头玩手机、长时间看书这样压迫颈椎的行为。其次，我们可以对颈椎的活动度做一定的锻炼，比如说可以练习用头去写汉字。我们以大字为例，先写一横，然后再写一撇，最后是一捺。当然，汉字的选择和复杂程度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选择。需要注意的点是，写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动作幅度要大，尽可能的夸张。第三个锻炼，我们用手去从身体的前侧和后侧去拍对侧的肩头。
1: 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对颈椎病的危害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让我们少做低头族，多锻炼，保持颈椎健康吧。

0: 年轻就是好啊，来打卡报道了啊。
1: 嗯，看样子是非常的年轻啊，这位朋友。
0: 确实啊。
1: 还有耳朵软也来了，他说先看看聊天记录，再冒跑打卡报道啊。
0: 嗯，那咱们就是看到你就感觉要发奖品了啊。
1: 嗯，
0: 给大家来一份还是山王网的火锅券啊。
1: 嗯，
0: 200减50啊，满200减50，大家可以动动小手来点击一下这个宝箱。再给大家来放一下电影券吧，15号之前，日子也快到了啊。
1: 对，就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去弄弄去，把这个
0: 是，对，就是提醒一下各位，这个是不能叠加使用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就是也可以给朋友，如果说你这个20号之前你吃不到两餐，你觉得有点浪费，你可以叫朋友去单开一桌啊。
1: 嗯，单开一桌啊。
0: 对，单开一桌，
1: 然后一块儿去，哎，你们那边那桌啊，我们这边。
0: 对对对啊。
1: 这样子就把钱给省下来了。
0: 嗯，
1: 好吧，
0: 年轻
1: 就
0: 是好。
1: 哎，真的是好啊，
0: 年轻就是好，手速也格外快啊。
1: 嗯，中奖
0: 耳朵软到底什么时候能中奖啊。刚刚的那一份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还没有开出来，大家还可以到我们的柔媚直播间来动动小手啊。
1: 嗯，嫣然一笑也看到中奖了呢。
0: 嗯，
1: 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这不就到手了。
0: 对，恭喜一下啊。
1: 年轻就是好，他说打卡就立刻中奖了，是吧？真的是，感谢。
0: 那当然，你也得感谢你自己啊，你手速也是
1: 挺快的，
0: 快的，蛮快的啊。
2: 忙碌了一天，终于下班啦！
3: 不要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
4: Yeah.
3: 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2: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3: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下班听我的。
0: 年轻就是好，不点不点，点了也不会中啊！别丧气，
1: 那你不能够这样放弃了啊！
0: 对，
1: 哎呦，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中了。
0: 对，一定要持之以恒啊！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会使用吧，智能手表啊，运动手环啊，真的是成了很多朋友的一个标配了，因为它可以测心率，晚上的记睡眠，不少朋友一天到晚都戴在手上。可能就是洗澡的时候拿一下下来啊，平时都戴在手上，睡觉都不取的。
0: 嗯，
1: 不过呢，最近网上有很多网友在吐槽，就是摘下手表之后，手腕被盖住那一圈，有没有发现皮肤发白又发干，摸起来呢又粗糙发硬，看着就好像是提前老化了一样。
0: 嗯，你还别说，我当

0: 刚才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下意识的把自己这边这一块
1: 看了一下，
0: 看了一下，因为我是最近刚买的嘛，然后时间说实话带的肯定也没有就一直带着的朋友那么长，我就看了一下，我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看到这个新闻，我心里至少是又一惊了啊。网上的各种说法也是传得沸沸扬扬的，有人说是手表背后测心率的那个绿光造成光老化，还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灼伤皮肤，甚至怀疑机身发热带来低温烫伤，不少人他心里犯嘀咕了呀，说这智能手表还能不能戴安心了，安心不了了感觉啊。
1: 今天我们就把几个传言逐一的来辟谣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绿光，手表心率传感器发出的是525纳米的绿光，属于是可见光。那么真正造成皮肤老化的那个是太阳光里面，大家都知道很熟悉了，什么 UVA 啊 UVB 这个紫外线，那目前是没有科学证据能够证明手表的绿光会把皮肤给照老。
0: 对，第二个传言，手表漏电灼伤皮肤这个事儿，像我们智能手表用的才多点电的，就低压锂电池啊，电压只有3到4伏，如果真的漏电，戴上的瞬间它就会有刺痛麻木的感觉，不会说是慢慢的造成我们皮肤慢发性的一个就慢性发白粗糙，这个说法它也不成立的。
1: 还有就是低温烫伤这个说法啊，低温烫伤需要低温烫伤的一个情况。
0: 既然这几个都不是元凶呢，我们说手腕啊皮肤发白啊，然后有些朋友说不是发干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皮肤科的一个专家就说到了，大多是因为两类接触性皮炎，过敏性和刺激性接触性皮炎。
1: 就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啊，
0: 对，
1: 就是说对表带这个材质有点过敏，像表带啊表扣里面的一些镍啊镂啊都有一些金属啊，还有像橡胶染料胶水残留，有一部分人接触之后呢可能会引发过敏啊，反复发炎之后就会出现皮肤发白角质增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了，还有像镍过敏在普通人群当中的占比还挺高的，超过了10%。
0: 对，而绝大多数人遇到的呢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就是它那个表带啊扣太紧了，手腕长期处在一个密闭闷热的环境当中，你的汗液它排不出去，那么角质层啊它被汗液泡的过度水和皮肤屏障是直接会受损，再加上日常你说你佩戴的时候肯定也会有一些小摩擦嘛，这个摩擦时间久了之后皮肤就会变得粗糙增厚，然后会有发白，那很多人洗手也不取手表，而这个洗手液也会有可能残留在表带缝隙，那么会持续刺激我们的皮肤了。
1: 所以说不是手表本身是皮肤杀手，更多是和佩戴习惯有关系的啊。
0: 对，
1: 所以这边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了几条实用的佩戴小贴士，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
0: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你要确诊一下对镍啊镉啊这些金属过敏啊，然后还有就是换掉，尽量换掉金属表带吧，你选尼龙的织物或者说是纯硅胶这类非金属表带，胶水过敏的朋友呢也就不要就是那个贴那个保护膜了，保护壳也都不要啊。
1: 然后呢就是运动出汗之后你一定要摘下来，把这个手腕擦一擦，擦干净了，
0: 对，
1: 表带也要定期的清洗一下，每天尽量流出1小时以上，也是要皮肤透一下气休息一下，对不对？你洗手洗脸的时候记得把这个手表摘下来啊，避免清洁剂的一个残留。
0: 对，还有就是说表带的松紧有讲究，就是夏天或者你运动的时候挑松一点，能够插进一根手指就刚好，就既不会影响监测的数据，又很方便说汗液的蒸发了。
1: 如果皮肤已经受损，可以用含有这个神经酰胺凡士林这类的一个保湿乳来修复一下皮肤的屏障啊。要是反复的发痒白斑一直不退，那么可以去皮肤科做一个斑贴试验，找准这过敏源。
0: 也是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平时就有没有戴智能手表，或者说是戴的时候有没有出现那种比如说手腕不舒服的情况，倒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总的来说不用过度恐慌这个智能穿戴装备，但是也要留意皮肤发出的一个信号啊。
0: 对，
1: 也就讲究佩戴方式吧，这样子才能够好好享受它带来的一些便利。
0: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包包大人说手表戴久了不是因为那块地方没有晒到吗？
1: 哎呀，
0: 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理解啊。
1: 对对，这里就是防晒工作做得好吧，
0: 这个倒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
1: 好吧，再要看

0: 他把这个奖品领来了啊。
1: 哦，
0: 是吧，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送出的这个一桶金，是朱炳仁
1: 同
0: 啊，朱炳仁同的这个一桶金的挂件啊，蛮好看的，我发现挺精致的，
1: 是挺精致的啊，
0: 又把一桶金带回家了是吧？
1: 对，
0: 寓意挺不错的，已经领来了。还有几位朋友大家也记得就是尽早去领领来啊。
1: 对，
0: 中奖几位朋友再跟大家说一说吧。包包大人豆彼得已经领来了，还有好运降临，另外是
1: 燕双飞和佳佳
0: 啊，燕双飞和佳佳啊，佳佳你抓紧时间去，到时候是不是
1: 对
0: 生孩子了，是不是？
1: 是
0: 啊，随时有可能要生孩子啊，对不对？
1: 看到语音师雨润说加油站满满的，为了加油错过了奖品，没事儿，我们在17点之后还在节目当中会持续给大家放出我们的这个万丰新天地提供的一些奖品的。

0: 满中秋，礼至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3: 绿灯请通行。
2: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

0: 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0: 好了，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点播的这一端，我是林杰，
1: 我是刘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平台上面好多朋友也来下班打卡了，行车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1: 路上情况怎么样？各位也可以发送微信来告诉我们啊。
0: 对。我看到灰太狼在说，瞄了一眼黑白，哪儿来的黑白？是衣服黑，我俩白吗？啊，这是吧？
1: 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吧？黑白配啊，他根本就没来瞄，说明
0: 别乱说啊！真是啊，
1: 他自己乱猜的，这可能是
0: 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今天出门前，或者说是昨天晚上，你家垃圾丢了吗？
1: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在。比方晚饭结束之后啊，就家里面收拾干净之后，哎，把这个垃圾给丢一丢啊。但是我也猜很多朋友他可能是早上来不及，晚上不想动，
0: 对，
1: 最后要不攒到周末一块儿丢。哎呦，
0: 哎呀，
1: 反正我是做不出来啊。
0: 这真的是，就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早臭了。所以说最近啊，在杭州有一位米涵做起了带丢垃圾副业，注意是带丢垃圾，不是说是把垃圾收回家啊。
1: 他是印了500份的宣传小卡片。单次体验3块钱，包月服务99啊，那包月服务30天，价格一点没便宜啊，
0: 是
1: 还不如单次呢，是不是？5公斤以下都可以丢啊，开工才3天就有了20多个客户，一天能够接个5-6单。
0: 突然我也想在我们的业主群里发个消息了，
1: 带丢垃圾啊，
0: 带丢垃圾，
1: 顺便还可以就是拿步数上去了，
0: 锻炼一
1: 下
0: 身体，
1: 对
0: 对
1: 对，
0: 走楼梯啊。流程很简单，上门取垃圾，丢掉，拍照，接收，转账，然后几乎也不用跟客户见面，还顺手做了代取快递这个事儿。
1: 哦，代取快递也是同样的3块钱取一次吗？还是怎么样啊？
0: 可能价格差不了太多啊。
1: 是的，然后米涵他说，很多上班族呢愿意为了节省时间花一点点的小钱啊，他也不焦虑啊，先了解市场需求，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可以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来。

0: 聊一聊啊，就发送会或者是不会也可以留言说一下你的理由，你会不会让带丢垃圾啊，这个很多朋友他就是真的不愿意丢，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现在有一些就是小区的设置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不是在地下车库嘛，
1: 对，
0: 把车子，但是这些垃圾桶丢垃圾的一些点都是在上面，
1: 我们小区也是这样，
0: 对吧？然后你有的时候呢，我们出门的时候想顺手把这个垃圾给丢了，
1: 对，
0: 结果根本没，就是除非你要么就是先跑一趟，就是
1: 一楼，
0: 对呀、啊，先跑一趟，然后这样子，再去开把这个去开车，
1: 是，就这确实是，就刚刚不是，
0: 反正就是挺不方便的，会觉得
1: 对，早上来不及，晚上不想动嘛，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对呀、啊，
1: 晚上好不容易到家了，还想着算了，然后早上呢出门本来也着急啊，就想着那回来再丢，
0: 哎，对，那我现在我基本上就是晚饭收拾干净了之后，所就把这个当天的垃圾就给丢掉了，就不存在说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这个车子不是在地下车库嘛，啊，对不对？本来的话开着就可以走了，我还得先把这个垃圾去扔掉，扔完之后再到地下车库，来来回回的可能差不多也要好几分钟就这么过去了，一来一回的，
1: 对，
0: 也不是说这个垃圾点刚好就是在家门口的呀，它可能也就一个小区里面几个点嘛，是不是？
1: 其实我现在很多应该小区都是这样吧，在地面，因为原来我们那是放在地下车库的，后来有业主反映就是夏天的话味道太重了，然后后来就放在外面了，就一楼那边倒是离我们那个单元楼不远啊，近也是挺近的，怎么说呢，特别是前段时间这不是夏天天气热嘛，中午其实也不太会去丢垃圾，然后晚上外面也挺热的时候会，但我
0: 也不愿出门，
1: 对，我倒是还好一些，因为我主要是家里不做饭，就不会有厨余垃圾，会相对会少厨余垃圾啊，然后就是平时的一些包装纸盒啊什么的，我倒是有的时候两三天扔一次
0: 啊，你纸盒这个不用担心，你门口放着，
1: 我
0: 别人也会来拿的，
1: 我是一般就是快递盒呢我就会放在家门口，有个阿姨她专门会来收的嘛，就反正也给他了，然后像一般的有一些塑料袋啊，或者餐巾纸啊，我扔到垃圾袋里面呢，我就可能不去丢，我放在门口。但一般的话，比如说会有一些厨余垃圾，水果皮啊，或者那种啊，这种不是容易变质长虫，有小飞虫嘛，所以这种的话会扔得更勤一些。所以这个也要看垃圾啊。
0: 对，
1: 大家可以表个态，就是说，你会不会选择这个3块钱丢一次垃圾，或者说是包月还是啥的？
0: 对对，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这边我看到了田妹妹，她说今天跟塔路的车是真多呀，往鸡阳桥方向啊，鸡阳路这边红绿灯开始，车都已经排到人民中路那个路口了，往鸡阳路这边因为是诸暨中学放学嘛，刚才啊，
1: 对，
0: 但是人家是4:30左右放学，到现在都还堵着，
1: 那可能对刚应该快散开，不过刚好是接上下班的一个高峰了嘛，
0: 对，再叠加起来就可能更加了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就减速慢行，有听到的一些朋友，如果你刚好要往这边来的话，那今天这里就不要走了啊，鸡阳桥鸡阳路包括这个更塔路这边其实都还是蛮拥堵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
1: 我看到包包大人在说，他说这个问题呢太让人头痛了，之前习惯出门带着在地下车库顺手一扔，现在呢在一楼了根本不方便啊，
0: 这个一方面呢可能地下车库那边呢确实有异味儿，到了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啊，所以就是很多小区都是把这个移到了一楼来了，然后小轩轩他说现在不是丢垃圾时候就现在不是丢垃圾的时候就是唯一的锻炼时间了吗，
1: 哦，这样的，
0: 对啊，所以他是不会选择我这个
1: 3块钱99包月啊，
0: 对对对，就是好不容易可以锻炼一下，我其实我也是每天就是吃过晚饭之后把这个垃圾丢了，然后呢就刚好就走个几圈啊，走了几圈之后再回家再跑一下，就这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了，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也不需要帮我带丢垃圾吧，没有这种必要啊，
1: 我觉得我可能会有那个
0: 啊，有这种需求，
1: 有这种需求，我有时候确实自己也懒得去那个一楼扔垃圾啊，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也就是刚刚说的晚上出我懒得去丢，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呢

0: 平的放着了什么的，也是方便你看你的那个手机尾号的方式、
1: 嗯、
0: 但是有很多的业主他需要找他自己的快递，在这个找的过程当中
1: 翻乱了，
0: 都乱了，所以真的这个是特别麻烦，我宁可给他让他给我塞到快递柜里面、
1: 但是我知道有一小区他们把这一点做得很好、
0: 嗯、
1: 一方面呢蜂巢柜也有啊，
0: 对，
1: 还有一方面的话他们就是快递收发室那边专人的，居然是、
0: 嗯、
1: 那边就是会给你把它录入进去，会给你一个号码，也是一个号码，
0: 嗯，
1: 而他那边就不用收费的，你那边放个两三天可能就是压下去而已啊，你那个快递，
0: 嗯，
1: 他也是各个架子上面给，其实很多就是你如除非你有一周了他可能给压下去了，就到一个、
0: 哦、
1: 另外一个地方了，
0: 嗯、哦、
1: 一般情况都是在架子上，比方说是在这个是一号架子啊，一号架子二层啊，
0: 哦我知道了、
1: 哎、然后嗯，号码打个比方是3045啊，3021啊，就这样
0: 会有这个，
1: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很方便，一目了然的。有小区有，
0: 我们以前上大学的那会儿，我们有一个其中的一个快递品牌，它就是这么做的。
1: 嗯，
0: 它在一个地方，学校的某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所有的快，所有这个他们家运就快递公司的快递都是去那边拿，然后他们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所以架子也很多，一层又一层的，标的很清楚，1-1-2001就会有这样的，
1: 嗯，
0: 就会有这种啊，
1: 这种的话就比方说是一些老一点的小区，成熟一点的小区，就是救助率非常的高了已经啊，
0: 嗯嗯，
1: 还有就是主要就是救助率高吧，就是等于说是个驿站一样，
0: 当然也很成熟了啊，
1: 哎对，这种会更多一些，有一些新的小区可能这种操作起来，一个是可能入住率没那么高，
0: 对，
1: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0: 也有关系吧。你入住，如果说你的这个物业他的服务不是特别好，像刚刚我们说到包包大人那种送上门的，
1: 嗯，
0: 以外，那他肯定是需要熟悉这个流程，有时间的嘛，
1: 嗯，
0: 就慢慢的会更成熟一些啊。
1: 这种送上门的，要么就是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高档的小区啊，
0: 对，
1: 真的是豪宅。还有一个呢，就是小区比较的小，相对来说就没几户人家。
0: 那我们也没送上门，就我不过我觉得我
1: 那你这个小区又不小，
0: 就是
1: 好搞笑啊你！
0: 我的意思是我妈那边的小区其实是比较小的，所以他们也还好，
1: 也
0: 是几个门位
1: 送上门吗？
0: 我不是说送上门吧，他会帮我们都分了。就比如我那个时候应该跟大家分享过，我车子开进他会拦一拦我，然后放到后备箱里，就是全部都是我的快，跟我们这门卫师傅一样好啊，
1: 是吧？
0: 对，
1: 嗯，我们这边门卫师傅真的是特别好，他甚至都会跟你同事，他知道，哎，这个是我们。是同一个楼层同一个办公室的、然后会让他给我带个信
0: 啊，对，跟你那个
1: 快递啊
0: 谁说一下 啊对，
1: 因为他真的是特别的上心，
0: 嗯，
1: 还有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哎，我们怎么聊着
0: 聊到了快递啊，
1: 垃圾这个事情上，那不是代收拉代收快递嘛，不是，
0: 对，
1: 也是同样的一个点，可能还是代收快递的这个业务会更好一点，如果真的开展起来的话，
0: 对，就是一起配套上去嘛，肯定这垃圾可能也会有需求，然后配套的把这个取快递的业务呢也接上
1: 了，
0: 对，
1: 等于说你99块钱包月的话，一方面你每天的垃圾包了、还有呢就是你这个月的那个快递或许是这样子，可以免费给你取5次，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如果每次都取的话，那你如果每天都有2-3个、3-4个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可能也会有点，他可能也会有点值不出啊，
0: 嗯，就觉得你这一单99便宜了，哈哈，
1: 每天当苦力啊，
0: 嗯，
1: 然后家里刚好装修呢，每天有好几个柜子让他搬。
0: 哎呀天哪，那可就不得了啊！
1: 那这不是坑人家吗？这，
0: 嗯，这钱确实赚的是不容易啊。
1: 所以就很多可能也会需要一些细则嘛，
0: 嗯、
1: 比方说是几公斤以下的。
0: 刚刚是5公斤，我觉得5公斤，说实话，
1: 垃圾是5公斤，
0: 对，人家都挺重的了，人家10斤的东西要带下去，这是也确实不容易啊。
1: 谁家每天有5公斤的垃圾要扔？
0: 那不得了了，这除非是装修垃圾啊。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平台上面，就是关于像这种服务啊，比如代收垃圾、代扔垃圾，然后代取快递这种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了。
1: 或者说你觉得就是收多少合适？刚才不是3块钱嘛啊？
0: 对，
1: 验收非常，那99值了，那可不嘛，装修垃圾都扔的话，那这太值了。
0: 那装修垃圾大家都找你了。哈哈哈哈，
1: 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些装修垃圾它可以卖钱的，它一车一车，运出去，它是直接的，可以就是收费的有。
0: 但是一般如果说你要从上面把装修垃圾给人家运下去，都是要收费的，其实，基本上都是在收费的啊。
1: 嗯， 我的意思是，就是运下来的时候，那人工费嘛，
0: 啊，对对，就是这

0: 人工费嘛。
1: 但是就是这个垃圾
0: 卖掉它还能赚钱、啊、
1: 也可以赚钱的、
0: 嗯、是是是，
1: 这个很多的话就是比方说是怎么样弄，反正也不大搞得清楚，
0: 也没卖，主要是当时啊
1: 这个那卖到是卖了
0: 啊、哦、是的，很多它其实都会有，那包括装修的时候不是有一些铝合金啊什么的啊，
1: 对啊，
0: 一些原本床也是可以卖的嘛。
2: 嗯，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3: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4: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骑行横穿马路出车祸，女子全责反问，我活该。近日，上海一名女子骑行电动车横穿马路发生车祸，被判全责，却心生不服。面对该女子的反问，交警的普法让无数网友点赞。视频显示，女子趁机动车道车流停止，骑着电瓶车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道上一辆正常直行的电瓶车避让不及，与女子相撞。交警到场后，女子辩解称自己要拐弯回小区，当时路上的机动车已经全部停下来了，所以选择横穿马路。对此，交警表示，首先事发路段不是路口，不能拐弯，其次横过机动车道必须下车推行。针对女子指责对方电瓶车不看人，交警指出，正常在车道内直行的车辆拥有优先通行权，女子如需左转，必须在前方正规路口掉头，这样也是保证自己的安全。情绪激动之下，女子发出灵魂拷问，那意思是我现在被撞了，我就活该了。对此，交警耐心解释，不是你活该，而是按照交通法规来。最终，交警现场认定该女子全责。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好，今天的案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丫又在问啊，这周是不是我要值班？对对对，
1: 你
0: 真的、
1: 哎、真的太了解了，
0: 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是我们单位的同事啊。
1: 佳佳马上就是不是产假了嘛啊、嗯，小助手可能说美好的
0: 不是退休了吗？
1: 可能还得再努力一段时间吧。
0: 那佳佳油啊，咬咬牙，
1: 还早呢，人家七零后呀，八零后还行。

0: 金发放活动，今年共发放83550元，主要用于优秀教职工奖励、教师节慰问、亮点工作奖励、优秀学生奖励等。
1: 近日，我市今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训练全面展开，百余名准新兵齐聚教育基地，通过全封闭、连对话的集中淬炼，提前体验军营生活。请听融媒体记者姚丹丹报道。
0: 在市役前教育基地，预定新兵们正在练习队列动作，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为了让准新兵们尽快向合格军人转变，此次役前教育采取了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模式，严格按照部队一日生活制度落实。训练内容不仅涵盖队列、体能、战术基础等军事科目，还同步开展政治教育、条令条例学习和心理行为辅导，全方位提升准新兵的综合素质。预定新兵陈宇凯：
2: 我的父亲就是会经常给我讲述一些就是军旅方面的相关知识，然后我从小也对军人这个职业是非常憧憬的。在这短短的这么几天疫情教育的时间里，我感觉自己就已经有了充足的提升。
0: 预定新兵周小栋：
3: 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希望能进到部队里面更能锻炼出自己的力量。
0: 据了解，此次共有164名预定新兵参加集训，训练坚持模拟化组织、正规化训练、全程化考核的原则，组训骨干通过训练观察、谈心交心等方式，全面掌握预定新兵的身体状况、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坚持优中选优，确保为部队输送思想坚定、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教练班长张云杰：
4: 我们让预征青年提前感受军营纪律啊，锤炼他们的意志，帮助他们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1: 金秋丰收季，安华镇丰江洲村的300亩高粱迎来收割，收获的高粱将被送往村里的甜蜜丰江共福工坊，用来酿造安华曲酒。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泽燕报道。
0: 在丰江洲村的高粱地里，收割机穿梭田间，忙着抢收，从收割脱粒到秸秆粉碎一气呵成，饱满的高粱籽粒源源不断地装车归仓。

0: 安华镇枫江洲村党委副书记周金奇。
1: 今年的展示比去年要增200多万了。
0: 这片丰收景象来之不易，就在几年前，枫江洲村还面临着土地闲置、产业零散的困境。为了改变现状，村两委牵头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流转整合了500余亩闲置农田，其中300亩江滩地被集中规模化整治，专门用于种植白藤拐糯高粱。丰收后，这些优质高粱将直接运往村里的共富工坊，通过传统古法工艺被酿制成远近闻名的安华曲酒。此外，工坊还以古法熬制红糖与白酒形成一红一白两大产业支撑。安华镇枫江洲村党委副书记周金奇：
1: 我们通过村集体、全村公司、共富工坊来经营这个产业。出外打工的人，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工。完了，我们每年也将近要500多亩，村的收入嘛也将近达到500万左右。
2: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我市自今年6月起推进医保与长护险两床融合服务模式，遴选医保长护险双定点医疗机构，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参保人员住院可同步享受两项待遇。截至目前，全市各双定点机构已有12名重度失能人员享受该项融合保障。
0: 本台消息，昨天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市区高架快速路已于8月31号开始抓拍，10天已有445辆车被罚。除了超速外，交警还查处过多起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
2: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3: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4: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3: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8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0: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音节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5: 田园耕耘披朝霞，
6: 乡愁深处有人家，
5: 乡里乡亲
6: 民生民情，
5: 田间地头话发展，
6: 村里村外奔共富。
5: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6: 田园人家。
7: 欢迎收听田园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近日，绍兴市15/5历史经典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发布，诸暨铜山烧被纳入重点培育范畴。我市紧扣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发展理念，聚力建设铜山烧未来产业社区，持续擦亮中国白酒特色小镇金字招牌。请听报道。这几天，铜山镇铜山烧未来产业社区小稻酒业项目建设现场激起轰鸣，工人们抢抓时序开展土方开挖、桩体拆除工作。项目联络专员、铜山镇经发办主任张玲来到施工现场，仔细踏勘工程推进情况。
8: 争取在10月份之前把施工全部完成，不要耽误了70元。

0: 一个平方的开工建设奖的申报。
1: 铜山镇现有规模酒企七家，酿酒小作坊75家和酿酒散户近千家。2025年白酒产值达9亿元，受行业周期调整影响，当地白酒产业面临量价齐跌发展压力。全镇尚无一家白酒规上企业，产业体量与长三角第一大清香型白酒产业基地目标定位不相匹配。铜山烧酒业协会会长王建军。
2: 我们铜山烧有知名度，但是规模小，销售的范围不广，销售量呢也不大。我们铜山烧的清香型的白酒，它属于小众的酒的一个品类。
1: 转机出现在今年初，市委市政府发布15发专项用于白酒产业招商引资。眼下，铜山镇正主动抢抓机遇，高起点谋划建设铜山烧白酒产业社区，进一步扩大集镇空间布局。铜山镇党委书记杨高峰：
3: 我们的盈利点在哪里？是怎么样一个商业的模式？老百姓或者市场主体能够得到什么东西？
1: 像这样的合作恳谈会每周都会在镇会议室举行，不少外地企业看好铜山烧赛道，意向资本持续向铜山镇聚集。但镇党委政府坚持不搞捡到篮子都是菜，严把项目准入关口。铜山镇经发办主任张林：
4: 我们不仅做招商，更注重选商，我们要选择符合铜山烧产业发展导向的企业，只有产业同频，实力过硬，才能融入铜山烧未来产业社区的发展。
1: 为了让优质资源尽快落地，铜山镇专门建立一个项目、一个服务员、一抓到底的3-1服务机制，全程跟踪项目进展。眼下，两个白酒生产基地项目和一个高粱育秧中心均已开工建设，4个产业项目正在洽谈或储备中。拿地即开工的服务链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地方政府助企发展的速度与温度。水之河酒业项目负责人英军：
5: 这里统筹协调那个落电、那个煤气管道、污水排网，我们的土方挖掘进度提前了2个月，就是在年底完成那个场地面的浇筑。
1: 小道酒业项目建设现场负责人何其昌：
6: 我们是想通过厂房的建设、形象的树立啊，来增加顾客的信心，引进自动化的设备，工艺不变，工具还是要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的来升级迭代。
1: 铜山镇还抢抓上级政策机遇，争取到2500万元省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激励资金，围绕铜山烧家融合发展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提质、群众增收。绍兴市文化特派员王家彤：
7: 就是高粱红了，年轻人要拍这个结婚照也可以来，寓意很好呀。然后铜山烧又是酒嘛，对吧？长长久久。
1: 王家彤是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际生学院副院长，新一任的绍兴市文化特派员。他来到铜山镇王沙溪村，协助村庄设计火红沙溪村农产品 IP， 将该村的铜山烧、菜籽油、萝卜干等农副产品进行重新包装，打通文化资源向经济收益转化的通道。
7: 把我们铜山镇所有好的生态、好的农作物，我们转化成我们的经济效益，融入我们千年酿造的文化。同时呢，我们也让老百姓学会数字化的营销手段，让老百姓的生活更有盼头。
1: 围绕铜山烧未来产业社区建设，铜山镇还与江南大学合作成立铜山烧生态白酒研究中心，聚焦专属原料、酒曲微生物、酿造工艺等6个重点课题开展攻关，开发多元化标准化成品酒工艺方案，丰富铜山烧产业体系，擦亮这里铜山公共品牌，实现产业提质、生态提质、乡村增效的多项赋能。江南大学绍兴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任清溪：
8: 通过一个产业的一个标准化、智能化，然后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整体产业的一个提质升级，然后降低这样一个能耗，达到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白酒。

0: 态的一个生产。
1: 立足三深融合，同深圳同步做深九文旅融合文章，加快二期地块和动教文旅体验项目地块规划调整，全面拉开产业社区框架。眼下同深圳一星两轴三区多点的白酒产业带蓝图已经绘制，力争五年内新培育归上酒企三家，到2030年，最美同山共富片区内五个村经营性收入达到100万元以上，同山烧产业产值力争实现30亿元。同山镇副镇长张琦：
2: 我们也将积极对接义乌发展机遇，主动融入珠南联谊工贸协同区，加快推进传统酒企的一个转型升级，为绍兴市推进产城人文深度融合，建设共富示范市，提供鲜活的乡镇实践样本。
1: 近日，浙江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典型案例征集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省征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优秀实践案例，挖掘鲜活保护故事，推广活化利用创新经验，助力浙江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我市符合条件的项目可在浙江非遗公众号中参与申报，请听报道。据了解，该活动征集对象为全省已经推行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世界遗产、文物古迹、考古遗址、历史文化名城、街区、镇村、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遗产、农业遗产、可移动文物、古籍以及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优秀传统文化等。诸暨历史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传统村落、非遗项目资源丰富，不少项目在遗产保护、活化利用、文化传承上积累了基层实践经验。此次征集旨在系统梳理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优秀做法，发掘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活化传承路径，让沉睡的文化遗产走进大众日常生活。最后来关注健康与养生。秋风渐起，气温走低，火锅、螃蟹、柿子等时令美食纷纷端上餐桌。不过在大快朵颐的同时，肠胃也容易亮起红灯。近日，我市各大医院消化内科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医生提醒，秋季务必科学进食。

0: 有三个，也是气温下降，胃酸分泌增加，胃黏膜血管收缩，胃的防御能力随之减弱。二是贴秋膘后高油高脂，暴饮暴食，增加了胃肠的负担。三是时令食物惹祸，螃蟹性寒，四肢富含鞣酸，空腹食用或与高蛋白食物同时，极易引起胃部的不适，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胃失食。
1: 如何科学进补，远离消化道疾病？结合临床经验，王文光给出了秋冬饮食和养生建议，同时提醒市民，若胃部出现持续不适，切勿拖延，应当及时就医诊治。
0: 也是规律饮食，七八分饱，别让秋膘变成秋鸭。二是柿子不宜空腹吃，尽量去皮，不宜螃蟹等高蛋白同时。三是螃蟹务必煮熟煮透，适量食用，脾胃虚寒者少吃为妙。柿子注意腹部保暖，忌生冷辛辣刺激饮食。
1: 王文光表示，秋冬进补重在循序渐进，温和调养，在顺应时节养生的同时，别忘了先给胃打个好底子。以上就是今天田人家的全部内容。
2: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今天咱们诸暨的天气主打一个温柔，多云是绝对的主角，局部地区可能会随机掉落几滴阵雨，完全就是开盲盒式的体验。建议大家今天出门还是继续带上伞，主要是为了遮阳。说到温度，今天最低在21、22度，最高也不过29度，盛夏能把暑热收得这么干净，真是难得。早上出门穿件薄外套，舒服地向秋天提前来打了个招呼。风力也很懂事，东北风转北风，基本在3级以下。走在路上是那种风吹过来刚好，不来也不缺的那种舒服感。明天9月12号星期六，天气格局变化不大，多云为主，局部零星小雨，气温会稍稍往上走一点，最低22度，最高31度左右，体感上比今天暖一点点，但依然在舒服的区间当中。再往后看，13号到14号会有一股弱冷空气扩散下来，带来一波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到时候雨水会变得认真起来。但是气温依然稳重，最高基本27到30度之间浮动，最低维持在22度上下。早晚出门凉丝丝的，中午也不会闷得人浑身冒汗。这种天气就像生活给的舒适区，大家可要好好的珍惜。所以未来几天建议是伞随身，心随喜，不急不躁，慢慢感受这个九月里难得的温柔期。天气舒服了，日子也跟着可爱起来。好了，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

0: 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4: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5: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4: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5: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7: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6: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8: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6: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9: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6: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0: 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1: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

0: 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

0: 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7: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6: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9: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8: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9: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8: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

0: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3: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4: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4: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进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见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一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十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十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6: 又到了晚上的读书时光，我是小马，每天在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用一本书来陪伴忙碌的都市人。那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是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出版的《高山上的小邮局》。这部小说讲述了在西班牙的一个小村庄里发生的故事啊。一间历史久远的小邮局因为业务不饱和，即将被首都的总局撤销，镇上仅存的这个女邮递员也将调离这个小村庄。而为了拯救这间小邮局，小镇上的居民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向陌生人传递信件的活动。那今天晚上为了更好的为大家介绍这样一本书，我特别请到这本书的译者蔡学弟老师来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书里的故事。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这本书是关于写信的，说到信，大家收到过或者是写过的最难忘的一封信还记得吗？如今通讯手段众多，若是写一封手写信，你会写给谁呢？稍后我们就会请出蔡老师跟我们一起走进高山上的小邮局，我们一起来展开这个温暖的故事。
7: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8: 品味书香，
7: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6: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这里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是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出版的《高山上的小邮局》啊，这是2018年啊，在整个的西班牙包括欧美地区啊，这个大家都觉得它是一部非常棒的这个疗愈小说。究竟这本书里写到了怎样的故事？我们今天特别把译者蔡学弟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室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故事。来，蔡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6: 哎，
9: 我是蔡学弟，高山上的小邮局的译者。
6: 嗯，
9: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
6: 哎，我们很高兴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温暖的故事。
9: 嗯，
6: 我知道蔡老师是在北大西普语系，就是做西班牙语的这个教学和研究工作的。
9: 对对，我是西普语系的老师。
6: 这方面其实说实话啊，蔡老师，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些年读到过的西班牙语的，就是从西班牙引进的这些小说啊，读到过的不是太多，好像大众文学啊这一块。你给大家讲一讲你的工作大致是什么？
9: 我当然平时在学校里是教书，但是呢，业余时间也会做一些这个文学方面的研究。
6: 嗯，
9: 然后那个这次呢，很感谢北京世纪文景，然后呢正好找到我，然后呢有了这次合作的机会，翻译这本《高山上的小邮局》。啊，实际上在这之前我并没有读过这个小说的作者多尼亚特的任何作品。啊，但
6: 是呢，这
9: 是
6: 第一次读的。
9: 对，这是第一次读他的。
6: 本身这本书也是他的处女作。
9: 嗯，不是他的处女作，
6: 是他的小说的。
9: 对对，应该可以说是小说的处女作。
6: 啊，
9: 他以前因为他是记者嘛，
6: 对，
9: 也写过其他的一些文字，
6: 包括游记啊。
9: 对对对，都写过。
6: 嗯。
9: 然后呢，但是一拿起这本小说，我觉得我看了几章之后就被深深的吸引了。
6: 嗯。
9: 啊，因为首先他讲的这个主题是关于书信的，就是亲笔写的那种书信，就让我回到了我的那种大学时代。
6: 嗯。
9: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6: 通讯手段没现在这么多，
9: 对，没有手机啊什么的，可能刚开始有那个 BB 机之类的。
6: 嗯，
9: 然后呢电话也不是那么普及，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家里还没有装电话。
6: 哦，
9: 所以跟家里的联络其实主要靠写信。
6: 哦，
9: 正好我爸爸也是语文老师。
6: 哦，
9: 所以呢经常那个书信往来嘛，然后呢跟同学也写信，所以我能体会到书中那个罗莎给他的朋友写信时去精心挑选那个信纸，然后呢我也有那样的经历。
6: 哦，
9: 所以一下子就给我产生了这种共鸣吧。应该说这是其中一个。当然了，里面小说里面的这些人物，这些平凡的人物，他们的那种梦想，他们的那种友情，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亲情等等，都是非常打动人的。
6: 所以说这个蔡老师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花这么大的时间啊来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啊，就是因为这个故事当中这么多让你打动你内心的这些东西，还勾起了你曾经那么美好的回忆啊。给我们讲讲翻译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吧。比如说这本书当中，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他有很多名人的信件啊，他一般每一章开始都有一个引用。
9: 对，
6: 哎，
9: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
6: 而且说到了这个西班牙当地的一些典故啊等等这样的。
9: 嗯，
6: 我觉得这可能都是这个翻译当中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9: 面对的问题。
6: 对
9: 啊，这些典故这些引用呀确实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它经常都是一些关于书信的，关于友情爱情的一些饱含智慧，但是有的时候又特别风趣幽默的一些名句吧，应该说是。
6: 嗯，
9: 然后当然翻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它是引自不同国家的一些名人呀或者是谚语之类的，所以呢可能经过转译之后，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语言嘛，它是从西班牙再译成中文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哈。
6: 嗯，
9: 但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比如说里面他还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话。老子的一句话，当然他翻译成那个西班牙语的意思呢，要直接译的话就叫善于旅行的人没有既定的计划，甚至无意去到达他的目的地。
6: 嗯，
9: 那我们就需要去找这个到底他的原话是什么呢。你这么说出来，中国的这个读者可能对不知所云。
6: 嗯，
9: 所以我们就去道德经里面去找这个可能相应的这个话，最后呢找到一句跟这个最接近的哈。
6: 哦，
9: 当然不完全一样，因为经过转译之后它叫做善行无辙迹。是跟这个相对应的，在道德经的第27章。有这么一句话，然后他来引用到这里。当然可能他引用的这个意思跟道德经原来的意思不见得是完全一样，因为他有他的这个语境在里面哈。但是也非常的巧妙，就这里面也讲到的一个主人公叫亚历克斯。然后他就特别喜欢旅行，但是因为他要照顾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他自己选择留下来，而不是像其他的同龄人一样就是走出这个山村去其他地方求学呀工作。所以呢他一直就通过地图呀，然后呢通过看书来实现他的旅游梦。所以从这里面来说他也是一个旅行者，只不过他的方式是很特别的。
6: 没错没错啊。刚才蔡老师其实在这个分享这一段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关于 说实话，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啊。其实你知道翻译，我看好像不同的译者，他们对于一段话的这个翻译的这个角度啊，或者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9: 对对、
6: 啊，
9: 嗯。
6: 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当中，你给大家讲一下你的这个翻译的宗旨。
9: 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讲故事的这么一个娓娓道来的这么。

0: 一个叙事的风格。
1: 嗯，
0: 然后呢，其实他讲的事情大多数都是那种生活中的比较平凡的事情。
1: 嗯，
0: 没有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哪怕是包括这个爱情，然后呢一些变故呀什么的，可能在、在一些电视剧里面处理就会是那种特别的戏剧冲突，但是在他这里看来，因为已经是往事了，
1: 啊、
0: 对，
1: 温婉的、啊，
0: 对，就这么一个风格。
1: 嗯、
0: 所以呢，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书信嘛、
1: 嗯，
0: 都是那些村民写的，所以他们有一些可能不见得是受过很高的文化教育，所以呢，就基于这种。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就在翻译的时候可能也会尽量的将就人物它本身的特点、
1: 嗯、
0: 所以呢那个文字也都趋向于比较这种平淡
1: 平时
0: 就对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叙述的这么一个风格吧、
1: 嗯、如果你有幸打开这本书、嗯、你会看到蔡老师的这本书的这个翻译，我觉得是非常的顺畅，就是文字完全没有界限，因为它毕竟是发生在西班牙的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是不是啊？而且就是它的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就是这么平实的这种故事的脉络啊，就是一封一封信构成的，牵引出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啊，
0: 对，每个人物的故事、
1: 其实你打开你会发现引人入胜，为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得益于蔡老师的这个翻译啊这个引进版的书说实话对于译者的考验是非常大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中国的读者来说，我们读到的就是翻译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它能不能打动你，能不能吸引你，我觉得这个全靠译者本身的这个能力。来，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吧。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出版的《高山上的小邮局》，究竟这样一个小邮局发生了哪些动人的故事，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
2: 高山上的小邮局是由西班牙女作家安赫莱斯多尼亚特创作的疗愈小说，故事讲述在西班牙一个小村庄中，一间历史久远的小邮局因为业务不饱和即将被首都的总局撤销，镇上仅存的女邮递员也将调离这里。为了拯救这间小邮局，小镇上的居民们自发了一场向陌生人传递信件的活动，没想到此举动大获成功，还拯救了无数受伤的心灵。这是一次以文字抵抗孤独的行动，一场由平凡之举构成的传奇。
1: 嗯，高山上的小邮局，究竟这个小邮局当中发生了哪些动人的故事啊？我们刚刚通过这个短片多少有一些了解，我们接下来请出蔡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这故事的起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小镇上的居民刚才我们听到了为什么会发起这场向陌生人传递信件的活动。来，
0: 好，那个这个小镇呢它非常的小，而且它的名字呢非常有趣，因为在西班牙语中我们中文音译都是叫做波尼维尔、
1: 嗯、
0: 那么其实在西语中这个意思是未来的意思、
1: 哦、
0: 未来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前景，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作者是寄予了这样的一个希望，会觉得他的未来会非常的美好。
1: 嗯
0: 啊，那么故事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镇子很小，然后呢镇子上有一个邮局，这个邮局呢已经存在100多年了。
1: 嗯，
0: 然后呢全村只有一个邮差，一个女邮差叫萨拉。
1: 嗯，
0: 那因为现在科技的发达是吧，然后这个信件越来越少，所以呢邮政总局就想把这个邮局关掉、
1: 嗯、
0: 把这个唯一的邮差给他调走。
1: 嗯，因为他工作不饱和。
0: 对，因为觉得有点要重新整合这个人力资源。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萨拉她是丈夫在几年前之后不辞而别，自己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
1: 嗯，
0: 她的邻居罗莎大妈、
1: 嗯、
0: 对、
1: 嗯、
0: 其实就像她的母亲一样啊，他们互相关爱，然后呢她就想留住萨拉、
1: 嗯、
0: 其实也是怕她到其他地方生活不习惯。
1: 对、
0: 啊、
1: 我看就是罗莎其实当年就是接生这个萨拉的。
0: 对对，而且是接生他们等于是两代人他都帮忙。
1: 对对对对，
0: 见证了他的成长。
1: 是啊、就他和他的孩子呢。
0: 对对，他们亲如一家人。
1: 对，所以在开篇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看到这个罗莎大妈她内心的这种变化啊。
0: 对对，
1: 她觉得她一定要想办法留住、这个、
0: 对，要留住他、
1: 哎、
0: 那怎么留住呢？于是她就想起了这种写信的方式。
1: 嗯，
0: 那我要写信，然后呢信多起来了，那是不是她就走不开了呢？
1: 对，因为这个邮局的工作多了呀、
0: 就是、对、
1: 来往的信件多了，
0: 一个初衷。
1: 嗯
0: 啊、
1: 嗯、你看就是这样一个特别朴素的，
0: 对、
1: 啊、
0: 特别朴实，
1: 但是你就觉得这个特别温暖、
0: 特别温暖。

0: 他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啊，没想到这个迁出的可不只是留住这个小游戏本身这个事情，
1: 最后他们做的事情其实留住了他萨拉，留住了邮局，其实只是最小的最小的那一部分，而更多的东西其实比他原来想象的要多得多。
0: 嗯，没错。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在读这样一个就刚开始因为这一个小小的点引发出的那么动人的故事，那么庞大的啊，其实你看你会发现，就是甚至是关乎人内心的那样的情感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原来我们不曾想过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东西，小小的地方，其实有非常动人的那些细节存在啊。所以我由此就对这个作者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这样我们接下来也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这位作者啊。来，
2: 作者安赫莱斯·多尼亚特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他已经出版的著作有游记从智利圣地亚哥到威廉姆斯港的旅行日志等非虚构作品，以及与马里维尔·比拉合著的长篇小说《一只狗的微笑》。高山上的小邮局是他独立完成的第一部小说。安赫莱斯至今仍保存着与同学互寄的圣诞节明信片，以及抹去寄信人姓名的情书和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他生活中一些重要的时刻都在书信中留下了痕迹，比如父亲生病或者他离家求学的日子。正是由于他对亲笔书信的这种热爱，以及对于他可能带来幸福的信念，这个故事得以诞生。译者蔡学弟，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硕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西普语系，主要从事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译著有《哈维尔·马里亚斯·迷情》等等。
0: 通过这个短片，我们了解了这本书的作者多尼亚特和包括蔡老师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今天蔡学弟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翻译的这本书《高山上的小邮局》。刚刚蔡老师已经为我们讲了这个事情的起源，小镇上的居民，尤其是这个罗莎啊，他为了能够留住这样一个小邮局啊，于是就发起了一场向陌生人传递信件的这个活动啊。他自己也着手写了一封信，写给谁呢？写给他60多年前的一个闺蜜啊，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闺蜜，叫路易莎啊。为什么写给她？为什么这60年他们都没有通过信，甚至没有联络过？这个背后有怎样的一些故事？我们接下来请蔡老师，咱们给大家讲一讲吧。来，蔡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罗莎会首先想到给路易莎写这个信？为什么她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
1: 好，那么这个罗莎呢，她要写一封信，这封信寄给谁呢？然后呢，她这时候想起了她的一个老朋友，或者说应该叫她的发小、闺蜜吧，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么于是呢，就回忆起了60年前，她和她的发小叫路易莎，曾经同时爱上了一个男孩
0: 阿维尔。
1: 阿维尔。然后呢，因为这个罗莎最后和阿维尔结婚了，所以呢，路易莎伤心之余，然后呢就离开了这个村庄，从此杳无音信。
0: 对，有一个小的细节是这样的，就是当年罗莎和路易莎啊，就是都喜欢上了这个阿维尔。
1: 对。
0: 然后罗莎还给给路易莎出主意，说这个说是我先接触他啊，然后我接触他之后会告诉他，是你喜欢他，让他喜欢上你。结果没想到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和阿维尔相爱了啊。然后就结婚了。实际上路易莎离开这个小镇的那天，就是他们结婚
1: 的那天。结婚的那一天，对，结婚的那天。
0: 当他听到那个教堂里，就是神父说这个你们可以幸福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摔门走了啊。
1: 因为其实当初这个路易莎其实表现的就特别喜欢这个阿维尔，而这个罗莎呢其实也比较喜欢，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他是替好朋友着想。结果后来呢，其实阿维尔一直喜欢的其实就是罗莎，所以并不是说他抢了他的男朋友，而是一个双方自由选择的结果哈。但是这个路易莎就杳无音信了，从此，然后呢，所以呢，罗莎呢这么60年来一直就背负着这个心债，
0: 对，
1: 他一直觉得 很欠他的啊，虽然他事后去找他呀什么的，但是一直都联系不上，也不知道他生活的怎么样。
0: 嗯，
1: 所以在这封信里面，他就把他所有的愧疚，
0: 嗯，
1: 把他的对他的朋友的关系。

0: 亲呀，然后以及他们分别之后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呀，都给他讲了，一起回忆他们在一起快乐的时光。在这封信里都写得非常的感人。
1: 我在看这段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很可能会因为种种的原因和别人闹误会，产生矛盾，甚至是可能就是一个转身大家就彼此就再也不联系了，有时候觉得真是挺遗憾的。你看罗莎她在信里她背负了60年的这个心债，
0: 对，
1: 于是她和阿维尔生活一直也很幸福，
0: 很幸福，
1: 直到阿维尔先去世啊，所以她这些年其实她背负了60多年的这个内心的这种心债。但是你看在这封信当中她写得非常坦诚啊，讲述了自己内心的这样的故事。每一封信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我们下半时段回来会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大家印象深刻的比较难忘的收到过的信或者是寄出的信啊，还有就是如果要写一封手写的信你会写给谁。现在我们来读一读大家的留言啊。小刚说了，给很多人写过明信片，印象比较深的是给澳洲和加拿大的朋友写的明信片，漂洋过海一两个月，他们说看到从祖国带来的明信片都很高兴也很激动。他说如果现在啊，我比较这个写一封手写信啊，我就会写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啊，告诉未来的自己现在的这种状况啊，然后看看未来自己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出现怎样的一些想法，是不是啊？也许可能未来的某一天想啊，当初遇到这些事儿都不算事儿，是吧？来，风是飞侠的伙伴，他说收到过一封信是2013年从法国寄来的，他和我告别在2012年，2013年我们再次联系上了，给我寄出一张明信片啊，还有一封信，短短几行字，我一直都记得那些话，他们就印刻在我的内心深处啊，从此我们再也没有相遇过，也再没有联络过。那我们可以想见那封信可能是告别的信，是不是啊？每一封信的背后都会有很多难忘的故事。粉红兔子他说知道这本书是在前不久的一次文学活动中，当时那位朋友正在阅读，他先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本书的内容，接着又朗读了其中的一段，听过之后就感觉真是一本好书啊，特意记下了书的名字《高山上的小邮局》，一直期待马哥的节目能出现这本书，没想到速度如此迅速，我在这一刻准时正在收听。还有罗曼蒂克史他说在提笔写字都奢侈的年代，我们真的不需要书信了吗？我想书信和阅读一样，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我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书信永远都不消失，因为手和笔摩擦在信纸上的触感和温度记录着我们最真实的感受，愿它穿越时空带着欣喜或是泪水寄给我们最想念的那个人。他还引用了木心的一段话，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再来分享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是一生中的最爱啊，他发了一张图片，上面他拿了一封手写信，他说这是我昨天收到的一封手写信，小姑娘去北京旅行的途中给我写的，情真意切，很感动。这个她是亲自送给我的啊，然后就是怕寄读过程当中可能丢失了啊，又见字又见面啊，真的很温暖啊。这个他们有幸会见面啊，会玩微博的男子汉说，他说还是去年收到李志从央广寄给他的明信片，信封上有中央台的名字，很难忘。尽管我们已经进入电子通信时代了，有了许多方便的手段，但是千万别忘了手写一封书信，这是通讯手段所不曾拥有的一种独特的魅力。我想问蔡老师，你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哎呀，你会发现突然觉得写信是一个很暖心的事情。
0: 是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呀，因为写在纸上的那种字每一个字都是鲜活的，它传递着一种感情在里面，我觉得这是电子邮件可能无法比拟的，同样的一段话可能用电子邮件展示出来，你会觉得总觉得少了那么一点人情味也好，或者觉得冷冰冰的感觉，
1: 对，
0: 会有这样的，现在可能能

0: 够见到的明信片上还能见到一些，真正说拿起笔写信装到信封里邮寄的可能真的是很少很
1: 少。稍后回来也会继续分享各位的留言。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出版的《高山上的小邮局》。

0: 西普语系做西班牙语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啊，所以今天他为我们带来了他精心翻译的这本书《高山上的小邮局》。这本书本身就是关于写信的。说到信，大家收到过或写到过的最难忘的一封信是什么？如今通讯手段这么多，如果还是让你写一封手写信，你会写给谁呢？我是纳斯加，说我曾经给我的先生写过一封信啊，祝他生日快乐。可是七个月之后他才收到这封信啊，就是半年多以后才收到这个祝他生日快乐的这个。他说7月18号生日这天，我在新疆的白哈巴给妈妈写了一个明信片啊，告诉她我在这里旅行的感受。下面这位他说写信，那我想我会写给自己，那个10年后的自己。也许10年后的我坐在灯火通明的天台，望着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细水长流细数过往啊，这个讲着似乎都一样的故事，还有陪伴着身边那个在日记里埋藏了好久的那个他啊，这个有期许有期待是吧啊。还有这位伊拉罐，他说我写过最难忘的事情是给自己写的。初3那年，老师让我们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将来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信会怎么样，但是这个我从没有想过那张小小的信笺纸上啊，写满了我内心最直白的一个表达。如今听说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我想是时候该回去看望一下他了。这是学生对老师的这种情感啊。李岩他说，我写的第一封信是1996年，那年美国召开亚特兰大奥运会，我记得我是写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节目，内容写了什么早已经忘记了。他说如果让我现在写的话，我也想我也会写给一些人啊，告诉他们我的心情和故事。众多的朋友都在分享他们的故事啊。麦青小鱼儿他说，如果现在写信会写给远方的父母吧，记得多年前爸爸就说过，电话该打就打，信也要写。可是随着电话手机啊，包括网络的迅速发展，手写书信还是逐渐被舍弃了，很怀念曾经写信寄信的那份认真和快乐啊，铺一纸素笺啊，书一纸心语，不论是寄托思念的家书，还是朋友之间满含情意的信件，都温暖了曾经的那段时光。还有朋友说，刚刚听到蔡老师也回忆自己大学时候啊，给朋友啊，给家人写信的那个状况。他说，也让我们这些这个40多岁啊这样的人，哎，这个
1: 同龄人应该是，
0: 同龄人是不是啊？还真是。当然那个时候，现在这个都已经不怎么写信了，是吧？
1: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是一种普遍的，啊、就写信、收信，每天期待那个收发室、嗯，然后呢拿信的那种，
0: 对，那种快乐啊、
1: 嗯。
0: 而且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啊，因为我觉得咱们可能也差不多年纪，
1: 对，
0: 我中学的时候还就是还那时候还有笔友
1: 啊，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然后那个一般的
0: 是在哪个杂志当中有？
1: 有那种就是通过写信，可能都没有见过面，
0: 对对对，
1: 然后呢
0: 从来没有见过面，
1: 写信去聊一些东西、嗯、
0: 写信给某人、嗯、对，那也是一种倾诉和表达吧。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的确是这样。来，今天这个留言非常多，我们再来读几条啊。天空上的 FM 他说，记得以前大街上有许多大大的油桶在街上等待着人们投递，如今已经看不见这些油桶了，有点悲伤啊。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一封手写的信承载了多种情愫，所以不应该让书信这方式被这个所谓现代化的一些手段所逐渐的代替啊。云闪阿拉丁说，曾经我为一个人亲手写了无数封信寄到遥远的地方，很多年过去了，我很想写一封信给曾经的那个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要迷失自我，没有什么人或者事情可以让你放弃做你自己，只有更优秀的你才配得起更好的人和事。嗯，你看他其实曾经想写了那么多信给那个人，石沉大海的那些信啊，寄托自己的情感、
1: 嗯、
0: 没想到哎，但是若干年之后他也会告诉自己，其实那些曾经的那样的一种向往，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人是可以让你放弃你自己的。
1: 对，其实写信既是跟别人表达自己的想法、
0: 嗯、
1: 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倾诉，我觉得、
0: 嗯、
1: 很多时候像日记。
0: 好，
1: 嗯，
0: 我们继续来看，因为今天留言真的太多。白冰愁鱼说，2015年收到过一封信，暑假准备去见一见信中的那个人，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推迟到了寒假放假，我直接是从学校乘火车到他那里， 不为什么，仅仅为了他信中的一句承诺，啊，一生真。

0: 实的姐姐，而非在手机屏幕上的那句话啊。她和我认识，不过是因为我帮她修改了一篇小小的文章啊。那个时候我大三啊，那个时候我高三，她已经大学毕业了啊。这个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两个原本陌生的人就相遇啊，并且这个有了那么多年的友谊啊。如今现在想一想还是觉得很美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总是会与高中同学书信往来，也有笔友通信六年，曾经每四天收发一封信，现在还保留着一叠叠信，准备老了写回忆录的，就是啊。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烫手的情书啊，这个情书的这个分量不一样啊。这也是一位大学老师啊，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关于写信的这个手写信。当然今天的这本书也非常动人，这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位女作家啊，是多尼亚特的作品，叫做高山上的小邮局。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请出蔡老师，我们来分享书里的这些故事。
1: 这个世界上总有电子邮件无法抵达的地方，那些被迫中断的友谊、爱和梦想。当我不在，这些信可以代替我继续呼吸。我们都需要逃避自己，需要成为他人，需要认识其他地方，需要靠近已经离去的我们深爱的人，需要在远方的时候有回家的感觉。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写信是实现这些愿望的一种可能的方法。或许等你读过此书，你也会发现内心深处有许多萦绕许久的话值得被写下来，更值得通过邮局将它寄到那个正确的人手中。在西班牙山村波维尼尔，萨拉是仅存的一位邮差。因为电子邮件的普及，人们渐渐不再写信，邮政总局打算关闭波维尼尔邮局，将萨拉调到首府。萨拉的邻居80岁的老太太罗莎想出了一个方法，把萨拉留在波维尼尔。罗莎暗暗决定寄一封信，并让收信人也像她一样给村里的人写信，创造一个匿名书信接龙。罗莎把信写给了失联多年的好友路易莎。当年罗莎和路易莎是形影不离的闺蜜，但罗莎爱上了路易莎暗恋的男子并与之结婚，路易莎因此远走他乡，两人失去了联络。60年后，罗莎希望通过自己的信来弥补多年前的裂痕。她不期待回复，只要求收信人能把匿名书信继续下去，从而向邮政总局证明村民们依然需要手写书信，需要萨拉的存在和他提供的服务。一封信引出了另一封信，众多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在书信中渐渐揭开。

0: 原本出发点只是一个小小的想留住这个小邮局啊，这样一个小小的点，但是没想到通过书信啊，这个陌生人的连接，包括曾经和挚友和亲人之间的这种情感都被连接起来，串联了一段又一段温暖的故事。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蔡老师，我们讲一讲书里的故事吧。这些书信背后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讲几个吧，蔡老师。
1: 好的，那个我想接着说一下阿尔玛的故事吧。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
0: 就是罗莎给路易莎写信，
1: 对，写信。那么其实他虽然在信里讲了他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哈，那么实际上他并不知道他的好友路易莎其实已经去世了。那么按照正常的发展，既然这个已经去世的话，那么这个接龙可能就没法再继续下去了。
0: 对。
1: 然后呢，碰巧的是呢，这个路易莎的孙女阿尔玛，因为跟父母的观念不合，所以逃避家庭矛盾，然后呢跑到这个乡下，等于是躲避父母，然后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他在这个宅子里，这个宅子是他生日的时候他的祖母，然后呢通过那个公证处的人给他送过来的。所以他到这儿来，然后呢看到了这封信，一开始他挺生气的，因为他觉得这个罗莎背叛了自己的祖母。所以其实是一种恨的这种感情在里面。但是慢慢的通过一些事情，他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觉得这个罗莎其实也不是一个坏人。所以呢他呢就把这个书信呢就继续了下去，所以这个接龙才得以继续下去。
0: 他是寄给了谁？
1: 对，而且这个女孩子，因为她自己特别热爱文学，但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找一个就是比较经济实用的工作，养活自己。所以呢她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跑到这个小镇上来的。
0: 和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父母的这个
1: 对
0: 子女和父母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1: 对，这种成长的烦恼哈是一样的。然后他在这个镇子里面生活，他也加入了这个接龙活动之后，他的整个的人生可能都从此发生了转变，因为他在这里认识到了他特别崇拜的一个作家，就是那位著名的女诗人马拉波斯基。
0: 对，
1: 所以从此他的人生啊，包括在这里也邂逅了他的爱情，就是亚历克斯。
0: 亚历克斯，亚历克斯这条线索，咱们再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啊。
0: 刚才你已经讲了，他是因为他特别向往出去旅行。
1: 对。
0: 可是他的父亲生病
1: 了。他的父亲是得了这个帕金森症，老年痴呆症。然后他其实有一个哥哥，他哥哥在外地工作，大城市工作，他自己自愿的留下来照顾父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牺牲，然后做这个决定也是非常的艰难的，然后他把他自己这种理想压在心里，然后他以为他的父亲并不知道，因为他的父亲后期连他都不认识了。
0: 对，
1: 他以为他的父亲不知道，但是他仍然坚持着，他要坚持到父亲离开的那一天，他在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感人的这种奉献与牺牲，为了他的至亲至爱的人，因为他的母亲早就去世了嘛。然后实际上他的父亲其实也了解他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去世之后他留下了一封信，当然是在他上清醒的时候把这封信留给
0: 了
1: 他的好友，等到他去世的时候把这封信拿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一看就整个的就崩溃大哭。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的父亲原来一直了解他的梦想，而且呢在他去世后为他留下了一笔钱，让他足以完成了他这种去旅游的这种梦想。就这种父子间的这种默默的无言的这种爱，我觉得也是打动了我。
0: 是，你看我们就讲这两个小故事，大家就会知道每一封信的背后都会牵出一个动人的故事来啊，这就是这本书

0: 的神奇之处。我觉得原本就是你在开篇你就说这本书没有讲什么惊天动地大事情，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些温暖的点啊，打动了我们的内心。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高山上的小邮局啊。有朋友在问了，这个小邮局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了啊？来，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小邮局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了。其实这只是这本书的一个很小的点，
1: 对，
0: 最重要的点并不在这儿啊。
1: 肯定大家一开始就在关心他嘛，总是希望能有个什么样的结局吧。
0: 对吧，
1: 当然希望是美好的结局。那么就如这个小邮局所在的这个小镇波维尼尔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个含义，未来的这个意思所预示的那样，它是一个比较美好的结局。那么这个小邮局最后呢保留下来了，或者说暂时保留下来了，因为这个镇子里面的信件越来越多，所以总局也看到了这种情况。
0: 原来这个当地的居民这么需求，
1: 对，
0: 有这么大的需求，
1: 原来他们这么爱写信还是有这个必要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最后呢，我们通过本书里面的提到的最后一封信的内容，也可以看到这个邮局以及萨拉的他的命运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那么邮政总局的他们的这个最大的头头等于是哈，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说鉴于他们这个地区信件量增加，所以呢他们决定暂时并不关闭这个邮局。那么萨拉呢也继续管理他的这个小邮局，这是他的这个邮局的和萨拉的命运就是这样，在书中就是这样。
0: 但是我们说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点而已。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我想最初呢，这个萨拉不是这个萨拉的邻居啊，萨拉邻居罗莎发起这个活动的初衷呢，是为了挽留他的这个邻居萨拉嘛。那实际上最后我们会发现，通过这一封封的信，然后呢每个人物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看到了这种平凡之中的这种伟大。就是你看包括亚历克斯这种很平凡的人，其实他的心中都有这种美好的，有的时候甚至成为远大的这种理想。可是他们为了一些东西，为了亲情啊，为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可能暂时会舍弃这些诱惑人的这些理想呀等等，而去甘愿去做出奉献牺牲。我们从这些一个个的人物的这些信里面，我们可以像您刚才说的，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人物就平凡的外表下面这种不平凡的这种精神世界，丰富的内心世界。
0: 这个是更为动人的部分。
1: 对，然后还有这种爱的这种传递，我觉得也是非常感人的。
0: 没错，爱的传递。来，我们继续通过短片了解这本书。
2: 高山上的小邮局是由西班牙女作家安赫莱斯·多尼亚特创作的疗愈小说，故事讲述在西班牙一个小村庄中，一间历史久远的小邮局因为业务不饱和即将被首都的总局撤销，镇上仅存的女邮递员也将调离这里。为了拯救这间小邮局，小镇上的居民们自发了一场向陌生人传递信件的活动，没想到此举动大获成功，还拯救了无数受伤的心灵。这是一次以文字抵抗孤独的行动，一场由平凡之举构成的传奇。
0: 好，蔡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你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哪些情节特别打动你。你刚才提到一个，就是那个
1: 亚历克斯的那个，
0: 对，
1: 就是跟父亲他的父子之情，包括他父亲去世以后，他写了一封特别特别感人的信，我当时一边翻译一边掉眼泪，是真的潸然泪下的感觉，真的。因为他给他父亲写的信，最后我可以提一下这个吗？就是他写的这个书信的地址是天堂，然后呢是正义者大街。这个正义者其实我觉得是他对父亲一生的这么一个
0: 评价
1: 对, 对，然后收信者当然就是他的父亲毛里西奥了，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在信上写了一个加急两个字，将他一生对父亲的这种情感，然后呢虽然父亲在世的时候没法去告诉他，因为他最后已经没法交流了嘛，但是在这个信里就是写得非常的真，非常的感人。
0: 这是非常动人的一部分啊。还有一个点，我就是实际上我想让你给大家解释清楚，就是这个马拉波斯基是怎么来到这个为什么来到这个小镇上。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著名诗人，
1: 对啊，
0: 书里写道是吧？
1: 对，
0: 他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小镇呢？
1: 他其实已经有，在他来这儿之前他已经是个非常知名的诗人了，但是

0: 是可能和很多这种文学家或者是作家可能有的时候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创作上可能就会碰到一些瓶颈，
1: 嗯，
0: 可能是觉得自己觉得这种才思呀好像
1: 枯竭
0: 啊，对，有点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呢他就对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呀非常的不满意，
1: 嗯，
0: 然后呢人也变得颓废，
1: 对，
0: 后来呢朋友呢就建议他是不是去稍微的找个地方去休研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他就来到了这个他以为会比较与世隔绝不会被人知道的这个小镇里来，
1: 嗯，
0: 到这儿来想要过一种与世一种稍微隔绝一点的生活，
1: 嗯，
0: 所以跟原来的生活等于是做一个这种像是告别呀，或者说是想要脱离那种状态，
1: 嗯，对，
0: 所以他来到了这里，他其实想要躲清静来了，但是呢事与愿违，却又卷入了另外一个事件中，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书信接龙里面，
1: 嗯
0: 啊，包括这个萨拉去给他送信他死活不要，
1: 嗯，
0: 明明知道指的是自己然后就不承认他不想要这封信，
1: 嗯，
0: 因为他不想跟这里面的村民们，他瞧不起他们，一开始觉得他们好像没有什么文化呀，
1: 嗯，
0: 啊，
1: 因为他是一个大师，
0: 对，
1: 嗯，
0: 他自己是很清高的那种姿态，
1: 对，
0: 但是后来呢这个村民们的行动呀，然后呢还有包括这特别是阿鲁玛去对他的这个小姑娘的身上的那种热情呀，对文学的热爱呀，对他的崇拜呀，
1: 嗯，
0: 然后呢深深地打动了他，所以呢让他又重新感觉到了这种生活的美好，
1: 嗯，
0: 他其实是一个很缺乏这种爱的这样的一个，
1: 没错，
0: 对，
1: 啊，
0: 所以又
1: 表面上看着他很强大，
0: 对，
1: 其实他内心非常脆弱，
0: 对，非常非常的脆弱，
1: 嗯，
0: 那么经过这番这个周折以后呢，他又重新对自己的创作又重新树立了信心，
1: 嗯，
0: 当然也帮助这个小镇的居民组建了他们的读书俱乐部，
1: 嗯
0: 啊，所以我想如果说其他的人物都是平凡之中的伟大，
1: 嗯，
0: 那么我想可能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的他的平凡之处，就是说他也有脆弱，
1: 嗯，
0: 他也有这种这种忧郁呀，啊，或者说对过不去的这种，
1: 你看，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其实看到了好多种不同的人，
0: 对，
1: 然后他们不同的心态啊，他们面对的不同的生活经历，他们的故事等等啊，来，我们再分享几位朋友的留言啊，有一种幸福叫温暖，这是他说他是第一次听品味书香节目，他说收到的记忆深刻的一封信是无字的，里面有一张照片，没有地址也没有名字，如今要是能有他的消息，我会写给这个只给我寄了照片没有只言片语的这个男孩啊，看着很神秘啊，这个，这个还有吴念，他说最难忘的一封信是父亲写给我的，但是他却并未寄出啊，这个背后肯定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啊，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啊，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通过微博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这些你关于你写信的故事。纳斯加说前年去看望80岁的老师，他写了，他拿出了我们当年写给他的明信片、贺卡、信件，当时我们看到以后，哎呀，突然都觉得特别感动。那么多年过去，他一直收藏着学生们曾经寄给他的这些东西，他一直他说邮筒啊，其实承载了太多的个人的情感，所以如今我们每一次走过路边啊，看一看没有邮筒的那个街道，总觉得缺失了一些什么。来，还有红十字，他说写信邮局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回想1988年8月儿子去美国读书，在机场送他，嘱咐他到了来信，我就天天等，9天之后我接到信了，好几张啊，儿子写的详细极了，我们是反复的看了又看，后来儿子的信我全保留着啊，说是珍贵极了。星星奶奶说见字如面，说得真好，无论你的字写得怎么样，一封书写的信就像你站在了我的面前，如今我还保留着父亲母亲给我写的信，看看他们父亲母亲慈祥的面孔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怀念那个时候写信的年代。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到这里了，谢谢蔡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室，还有那么多朋友的留言没办法读到了，我相信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其实也是打开了大家对于这个过往生活的那种回忆，尤其是用手写书
0: 信
1: 的那个回忆啊。好，谢谢蔡老师，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血泪震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湘北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长记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2: 热血蓝潮再起，盛赛烽烟点燃。咱们的诸暨队呢，将会在浙 BA 的舞台上与多支劲旅在 C 组同组竞技，全力冲击好名次。这会是诸暨城市风貌第。

0: 一道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示。在这个组别之中，温州队底蕴深厚，核心阵容稳固，实力依旧处于联赛的第一梯队。金华队呢，坐拥八强级战力，去年仅以微弱的净胜分差憾师晋级资格，今年志在突围。 玉环队阵容冲击力十足，本土班底搭配新锐力量，战力不容小觑。新晋宁波赛区冠军宁海队同样来势汹汹，状态正盛，多支强队云集，席位争夺异常焦灼，也让诸暨队的每一场对决都充满张力与看点。 在场热血待然，诸暨风味先行。作为咱们诸暨山野美食的代表，岭北的盐焗鸡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咱们诸暨美食阵容当中的一张特色名片。它的制作技艺能追溯到东晋时期，历经千年世代传承，不断改良，早已成为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盐焗鸡的做法简单，但是极为考究，选用两斤左右的散养矮脚 小母鸡，肥瘦相宜。柴火灶上铺2厘米的厚粗盐，整鸡晾干入锅，头层赤下，搅塞腹中，上下复盐密封，经大火、中火、小火，再到炭火，慢焗1个半小时方成。出锅时啊，刷净盐粒，鸡皮金黄爽脆，肉质紧实鲜嫩，汁水被牢牢锁在鸡里之间，咸鲜入味，香气醇厚。连一红橘汁的土鸡蛋都带着淡淡 的盐香，地道的美食之外，岭北的山水文旅资源更是咱们诸暨版图上的一抹亮色。十里岭北西穿镇而过，串联起梅雾、水带等一批生态名村，绘就水清暗绿的山野画卷。境内非遗民俗底蕴深厚，周村板凳笼气势恢宏，岭顶迎棚灯照亮山乡，竹编荷花背等传统技艺精巧别致，多项入选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两条登山健身步道蜿蜒山间，沿途瀑布栈桥、山林农庄相映成趣，散落各村的文化礼堂，尽显乡土人文温度。赛事期间啊，球迷可以在观赛之余奔赴岭北，溯溪探村，寻味非遗，登山揽胜，沉浸式感受诸暨的山野意趣与人文魅力。 以篮球为媒，聚城乡烟火，传本土文脉，诸暨必将笑迎八方来客，共赴浙 BA 省赛热血盛会。
1: 怎么又堵住了？

0: 肾肝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湿。像连续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1: 哦，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0: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用的就是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北京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它可以通经活络，还可以作为药物的引经药，治疗关节疾病常常是用的一些温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枝走，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1: 好，这个黄色的哈是桑树的树皮，那学名应该叫什么呢？
0: 这个药的名字叫桑白皮。
1: 哦，
0: 但是它不是桑树皮。
1: 哦，
0: 它是桑树根里边的内皮。
1: 哦，
0: 所以它的纤维很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19点至20点，品味书香。20点至21点，音乐进行时。21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的天气一句话就能概括，夏天偷偷递过来的温柔。先来看一下今天9月12号，咱们诸暨市多云，天气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白天有阳光，但已经不似盛夏那般强烈，加上微风徐徐，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待着都挺惬意的，只是早晚气温比白天稍稍低一些，体感还是有点凉，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及时调整衣着，特别是肩膀和腹部的保暖，以免着凉感冒。今天天气整体变化不大，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点雨水出没，但这种概率不大。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森林火险等级是4级，属于高风险。天气蛮舒服的，但是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去山里走走的朋友千万别带火种进林。再往后看，13号、14号受冷空气扩散影响，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28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3度左右，早晚凉丝丝，中午也不闷，属于是黄金档配置。穿衣建议很简单，薄外套随身，早晚护好肩腹，出门带把伞，有雨没雨都安心。这种天气无论是晨练、散步还是洗晒都是挺合适的，不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在，别因为阳光温柔就忽略了防晒。骑电动车出门的朋友建议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老人和小朋友抵抗力弱一些，家长记得给他们备一件小开衫。好了，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3: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4: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5: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6: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5: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6: 赶紧上车，
5: 让我们一路欢歌，
7: 驶向健康的未来。
8: 如果说就面条这件事儿来说呢，不如手擀面会更好啊，自己擀当然可能会占时间啊，不方便。其实我们超市的冷冻柜里是专门有卖手擀面的，一包一包的。如果说您早餐或者是中餐就想吃这个面条，那不如买一点几乎不加盐的手擀面哈、或者是含盐量非常低的手擀面。那在您做卤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根弦绷着？就是我要少放盐，少放酱油。茄子什么卤、鸡蛋、西红柿卤，往往都会做一些放在那儿，然后特别的咸。就是咱们不管说是吃什么面，不管是放什么样的卤，我们还是要强调少摄入盐。
9: 那方便面怎么来调整才能够更好的控制血压呢？
8: 方便面呢，能不能只放那个菜包和肉包，然后那个调料包少放一点儿？放半袋啊，然后水多放一点，然后把面吃了，汤就别喝了。
10: 我这么想想，要是搁半包调料呢，哎，咸袋也够了，或者我就是搁一袋，我就把面吃。
11: 战绩如何呢？刘老师回到了原点，那方阿姨呢是倒退两格了，连续也倒退两格，任大爷呢是回到了原点。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有关于控压的二选一问题，大家做的对吗？这大夏天啊，外面哎呦特别热。

0: 了回到家之后了，您呢是愿意吃冰激凌还是吃西瓜，请做出选择。请各位嘉宾亮题板。任大爷和方阿姨选择的是冰激凌，连老师和连续选择的是西瓜。
1: 这两样都是夏天吃的，我是喜欢吃西瓜，尤其是早上起来把西瓜呀，我都是切一半搁在冰箱里冻着，中午回来以后打开冰箱吃这冰镇的西瓜，是特别的爽。
2: 我是冰激凌，吃了之后吧，哎呀，心里可舒服了，立刻就凉下来了。
3: 我选择是西瓜呀，我一吃像您那个还切什么，直接拿一勺就挖着吃了。冰激凌我知道为什么它对血压不好，因为冰激凌有盐。
2: 冰激凌怎么会盐、
3: 咱中国这个厨师里头有句行话叫要想甜啊得加点盐。
2: 哎呀，
3: 它里头我真见过做冰激凌的，里头得撒点盐。
1: 对，
2: 我还第一次听说。
3: 哎，
0: 那方阿姨您动摇了吗？
2: 我不动摇，我是坚定的，
0: 都很坚定自己的选择。那我们来看一看，如果要想更好的控压，正确的选择是建议大家要吃西瓜。
2: 哎呀，
4: 其实刚才我们之前讲了，就是盐跟高血压的关系十分密切。那么这道题呢，实际上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食物是藏盐的高手。藏盐就是你觉得它可能根本就没有盐，但实际上它里面是有盐的。
0: 冰激凌就是其中之一，对吧？
4: 是的，其实从外面回来很热，不管是吃西瓜还是吃冰激凌都是可以达到一个降温的作用，但是刚才连老师讲了，其实从外面天热回来还会出很多汗，那么西瓜呢又降温又补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冰激凌对很多人年轻人来说，包括上岁数人也喜欢吃哈，降温快。大家知道在冰激凌的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为了增加冰激凌的口感和它更容易塑形，是要加盐的。那加盐量到底是多少？其实每一种不同制作方法的冰激凌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就一块大概80克左右的冰棍儿来说，大概含有0.2克的盐。
2: 这一天得要吃好几个、
3: 你得吃好几个呢。
0: 那您现在后悔吗？
2: 后悔，真的。我说实在的，我没想到这冰激凌里还有盐。
0: 所以像冰激凌这样的食物它有迷惑性，我们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其实是含有这种隐形盐的。
4: 对，主持人说的隐形盐，我们也可以叫这些食物呢是藏盐的高手，它口感是甜的，但是它在制作过程中要加盐。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很多零食啊，有当早餐吃的面包啊、蛋糕啊、饼干啊、话梅等等，这些里面都是含盐的。
0: 所以啊，一旦要是有高血压，咱们选择食物的时候得学会看这食物里到底有没有超标的钠。
4: 对，
0: 那怎么来看呢？咱们也结合道具啊，请赵主任教教大家。
4: 今天呢主要想教会大家呀，我们在购买这些日常的食品包括零食的过当中呢，要学会看这个成分表。成分表可能你看啊，这个还是轻食小清脆饼干，轻食里头含有纤维素不高的能量哈，但是呢你还要关注它的最低于2.54克盐，这上面写的是720毫克的钠，720毫克相当于0.72，乘以2.54，接近2克盐。这是一包我们看还富含膳食纤维的小饼干，应该是饿了挺解饱的哈，但是你无形当中又摄入了一部分盐。那像话梅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是2800毫克的钠，2.8再乘以一个2.54，这样一包话梅一下子就超过了5克的盐。
0: 哇，
4: 所以大家以后在购买各种食品的时候留意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关注一下钠含量。含有钠太多的我们就少吃一点少买一点。
0: 那为了管控血压，这些美食都放弃掉的话，好像生活也挺索然无味的。
4: 对，其实我们这儿说的呢，并不是说让大家这些都不吃了，就是第一点，大家要有一根弦，就是我要少吃咸的，这个氯化钠的摄入要尽量的减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天热回家了，那吃个冰镇西瓜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为了方便，我们是不是可以冰一点柠檬水，又解渴还含有 VC 哈，或者这个酸奶里面加一点水果，给它冰在冰箱里头。现在超市里头也有卖各种自己做冰淇淋、做冰棍的模子，那你可以用一点更健康的，比如说矿泉水啦，里面加点自己做的柠檬汁啊、果汁啊进去，也是合适的。如果这些零食喜欢吃，非吃不可，那能不能减少一点量？比如说你一天能吃一包话梅，那你就减点，一天吃个三颗，
0: 也解馋了，同时还能够更好的减少盐的摄入，帮我们控压。
4: 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很多食品都含盐，不要以为就那两块酱豆腐是咸的，其他都有，他们都是藏盐的高手，如果说一不小心这个也吃那个也吃，一天的量就很多了。
0: 好，希望大家能够做到啊。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题过后我们的成绩如何呢？
2: 哎呦，我怎么
0: 连老师前进一格，方阿姨退后三格了，连续是退后一格，任大爷也是退后了一格，大家要继续努力。好，我们一起来看有关于控制血压的二选一问题。晚餐您是习惯吃丰盛的晚餐还是简单的晚餐？请做选择。请各位嘉宾亮题板，三位选择的都是丰盛的晚餐，只有连老师选择的是简单的晚餐。那连老师说说您的理由吧。
1: 哎，我是喜欢简单的晚餐。我一般晚餐呢吃的都比较少，夜宵呢我也不吃。咱们不是常说老百姓有这么几句话吗？叫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有利于身体健康。
2: 我晚上是丰富的，为什么呢？主要孩子和我们在一起住吧，然后你说孩子上了一天班，然后你说给他简简单单做，我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我得要有鱼有肉。
0: 连续和任大爷的选择和方阿姨是一样的。好，那谁会前进一格，谁又会倒退呢？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您啊，为了控制血压，最好要吃简单的晚餐。所以呢，呵呵，我们三位嘉宾都错了，选错了。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吃丰盛的晚餐呢？这对于控制血压会有什么影响呢？
4: 刚才其实连老师说了一句话是非常的正确，就是早餐要吃好，中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如果我晚餐吃得非常丰盛的话，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是因为晚餐以后，尤其是你吃完了大概已经八点多钟了吧，像方阿姨家里孩子都回来，你可能没有再多的工作去做，也不可能有非常强的体育锻炼去干，没有那么多事儿去做，那一顿丰盛的晚餐很有可能消化不下去，热量也消耗不了，你就带着他睡觉了。那么久而久之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会超重，体重会超标。在这儿呢，主要是想跟大家来强调，超重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之一。
0: 晚餐吃得太丰盛就容易长膘。
4: 对，
0: 那如果体重超标了，或者是您身体当中脂肪堆积过多了，对于我们控制血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结合道具，请赵主任来介绍。
4: 首先呢，超重它是会使心脏负担增加，它得拼命的收缩做功才能够帮助你完成肌肉的需要，对吧？那么心脏在拼命做功，首先这个就是会增加血压，因为它的收缩力要加强。大家看，我用这个气球来模拟血管，这是我们的心脏，它在用力拼命收缩的时候，在远端这个张力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张力就是我们的血压。 黄色呢，我是想跟大家说，我们有很多人或多或少的会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在我们血管里，如果拼命的收缩。

0: 管腔内再有斑块，很有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出心脑血管事件了。
1: 心梗、脑梗？
0: 是的，很有可能。心脏负担增加，第一点，它就会增加心肌的收缩力，让我们的血压升高。第二个原因呢，是超重以后会增加交感神经的活性，让我们的血压增高，心率增快。我们长期的超重也是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增高。
1: 所以咱们从外观上哈，大致能够做出一个判断。方阿姨也是腹型肥胖，脂肪堆积多了，连续就更不用说了，一直没有减重成功，所以久而久之我们的血压也很难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
2: 对对，
1: 那您建议大家怎么来改善一下自己的晚餐，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血压呢？
0: 实际上从我们中国的膳食指南给我们的建议，早中晚餐的配比呢是3:4:3，就是如果一天摄入量算作10的话，是按这个比例来。刚才连老师说的非常对，我晚餐呢清淡一些。其实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晚餐第一个摄入的总量要少，第二个摄入高热量的东西要少。比如说方阿姨，您每次要是给儿女做红烧鱼的话，您能不能改成清蒸鱼？
1: 哎，好主意
0: 啊，这样油也少一些，糖啊盐啊都能少一些，对吧？红烧羊肉您能不能给它清炖羊肉汤？哎，就是从各种可能减少热量的摄入，这样可能他晚上就算多吃一点，他热量摄入的不太多的话，可能对体重的影响也不太大。
1: 或者以前炒四个菜，咱们减少一点，炒三个菜，光盘行动，这样更环保。
0: 对，如果是炒菜的话，你总归要放油，能不能做凉拌菜，放一点橄榄油？
1: 怎么样，方阿姨，您愿意接受吗？
2: 可以吧，为了健康嘛。
1: 连续能改吗？
3: 我能改。原来我们家三口人算孩子，两荤两素，每天晚上都。我听完那个建议，我觉得我们家可以改成一荤一素，而且以清蒸啊、凉拌啊为主，我觉得挺好。你做饭也省事儿了，是不是？
1: 对，早餐和午餐可以丰富一些，晚餐尽量简单。
3: 对，
4: 生活小细节总是藏着大健康。
5: 如何用微笑打败压力？为什么伸懒腰会让人心情变好？怎么样走路才能走出模特气质，还能更健康？
4: 快来听听，怎么样让健康成为生活中最有趣的伙伴？这里是健康小贴士。
6: 起血压稳，这个早起血压稳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7: 人的血压波动是有个节律的，那么到夜晚休息了，这个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迷走神经兴奋性上升，那么血压的话就会低一些。在我们醒之前，血压就逐渐开始升高啊。那么醒之后，血压升高达到一个高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它也有它的时间规律。比如说心梗也好，脑卒中也好，那么最高发的时间段就是在晨起6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而我们也发现早晨这个血压的升高和这个时间段恰好也是吻合的，但如果这段时间血压升得过高啊，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6: 我身边有很多这高血压的朋友，年轻朋友也有，中老年朋友也有，普遍的都是特别害怕早上起来这会儿血压高，说一高这一天，您有这感觉吗？说这一天心里都
8: 对，特别的莫名的焦虑。
6: 害怕，
8: 觉得要出事儿。
6: 要么就是有的是赶快吃药，有的就是今儿我就躺着就不动了，啊，那这个晨起血压高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是什么？
7: 那大屏幕也给我们写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些具体的数字，啊，如果说长期的晨起的血压增高，会使这种缺血阻塞风险增加4倍，那么这种心血管死亡的风险能增加70%，所以这个危险还是很高的。管控晨起的高血压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
6: 所以我们才把它放成了第一个目标。那到底怎么做？我们既然请到了我们的陈医生，我们的精算师，我们就进入到精算的环节，认真来算一算指标，认真来看一看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做的加减法是什么？早起血压稳，
7: 我们从两方面来改善早起这种血压高的状态。一个我们说到了要知道我们早起血压是否升高，所以的话呢，晨起要去积极的测量血压，知道我们血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6: 早上起来就得测一测。
7: 对，
6: 这三位早上起来都测吗？
8: 我是如果说连着这两三天都比较平稳，

0: 可能就隔一天再测，但不会时间太长的，最多间隔一天。
1: 我很少测，但是我到点我就吃药。起来第一件事6:30，起来了。起来我先吃一片阿司匹林，完了就跟着再把那降压药给吃了。
2: 哦，所以就是反正该吃了我就吃。
1: 哎，对，
2: 管他血压高不高。
1: 对，
2: 反正医生开了我就吃，不吃药我就吃亏了。听了以后心惊胆战吧。
3: 实际来讲的话呢，大家有些做法呢是可取的，比如晨起测血压，这点是做得很对的。
2: 嗯，
3: 但是呢，服药啊，我们说的话呢还要根据医嘱啊。
2: 嗯，
3: 那个晨起测血压也是有个这个方法的。一般的话呢，我们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2: 啊，
3: 排尿之后测血压，然后根据血压情况，我们及时服药啊，不要拖得太晚啊。刚才说到了，晨起这个时间段是血压最容易升高的，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间段。管好清晨血压，就意味着我们一天的血压控制可能更为平稳，可能减少这种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2: 好看第二个讲法是什么？
3: 这方面的话呢，要因人而异。如果我们早上起来一次服药，血压控制很平稳，早上血压不高，那么一次用药最好，不容易漏服。但如果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的血压比较顽固，早上一次吃药之后啊，到傍晚甚至到这个晨起血压总是高的，这样我们可能要调整给药的次数，一天可能要吃到两次啊。那么在这种睡前啊2-3个小时，可能要加服一次降压药物。
2: 哦，哎呦，
3: 这个主要是为了控制晨起的这种高血压，就是因为有的药物它的浓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已经下来了，所以它劲儿都小了，那么再有的话，本身血压在这个阶段又是高的，那怎么好的控制它呢？那就我们要给它一些补充，所以在这个睡前2-3小时，我们再加服一次药物药啊，那么改善它晨起这部分的药物浓度，降低它的血压。
2: 就是降压不是一顿一顿的，降压是24小时的，一持续的，
3: 是，
2: 所以它始终保持这个血液当中的血药浓度。
3: 对，我们要提倡高质量的降压，那么就是24小时血压要平稳啊。那么从一年来讲的话，1年4季血压都要平稳。
2: 所以看来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临床上都是这样吗？都缺这顿吗？
3: 倒不是啊，绝大多数患者一次用药能够控制的话，就不一定加餐了。
2: 明白。
3: 哎，如果控制不好的话，那我们要给他加一次药，达到我们的控制目标。
2: 所以是不是该加餐，要不要吃这顿药，咱们说了都不算，指标说了算。
3: 是的。
2: 好，刚才我们说完了加法这两件事了，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这个减法是什么。
3: 对。长期熬夜的人呢，他有一个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那我们血压的调控就和交感神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的情况下，他会分泌一些激素，这些激素有这种升高血压、增快心率的不良作用。如果说长期熬夜的人，那么处于这种高交感的状态下，就容易造成血压升高，特别是早晨晨起的血压升高，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不良的时间。那么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让机体有一个充分的恢复调整的过程。
2: 那喝酒呢？喝酒这个适当的饮酒是吧？
1: 对，
2: 活活血啊什么的。
3: 这在国人中这种想法还是非常普遍的。
2: 对啊。
3: 啊，甚至我给这个大家做这种科普的时候，讲到饮酒对高血压有不良影响的时候，有的这个观众还去反对我啊，说陈大夫您说的不对，我这个血压控制不好，来一瓶小二马上血压就下来了。我说你说的很对啊，因为喝酒之后即时的效应是这种扩血管可以降低血压，但是我们说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去测血压是高的，心率是快的，大家都有这种感受。
2: 这个管控目标叫早起血压稳，跟我头一天晚上喝了酒是什么关系？
3: 实际来讲的话呢，这个酒精代谢还是有个过程的，不是我们喝完酒马上酒精就代谢掉了啊。所以有的这个研究提示，你可能过了12个小时去测血的酒精浓度还是很高的，主要是你喝完之后啊，它有一个这个后续的效应。那再一点的话，就本身晨起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交感神经兴奋性也是一个升高的状态，所以的话呢，喝酒之后啊，第二天早上起来这种血压高、心率快是非常非常的常见的啊。
2: 我得问问三位，咱们先一个一个说。熬夜，那这是您的专利。
4: 对，
2: 拍夜戏什么上大夜、
4: 而且熬夜喝酒啊，尤其是像我们干这工作，就跟你一样，这一夜拍完了。累呀、
2: 对呀、
4: 完了哥几个凑一块儿，又就是年轻人多，肯定是喝大酒，而且我呢还喜欢喝高度酒，
2: 对，
4: 高度酒喝着感觉特别舒服。
5: 我觉得刚才连老师说的啊，这个熬夜跟这喝酒啊，两个人密不可分，
2: 这是孪生兄弟。
4: 哎，对，
5: 只要是一喝酒肯定熬夜，哎，所以我是经常我们一喝酒也是喝。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的天气一句话就能概括夏天偷偷递过来的温柔。先来看一下今天9月12号，咱们诸暨是多云天气，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白天又阳光，但已经不似盛夏那般强烈，加上微风徐徐，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待着都挺惬意的，只是早晚气温比白天稍稍低一些，体感还是有点凉，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及时调整衣着，特别是肩膀和腹部的保暖，以免着凉感冒。今天天气整体变化不大，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点雨水出没，但这种概率不大。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森林火险等级是4级，属于高风险。天气蛮舒服的，但是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去山里走走的朋友千万别带火种进林。再往后看，13号、14号受冷空气扩散影响，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28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3度左右，早晚凉丝丝，中午也不闷，属于是黄金档配置。穿衣建议很简单，薄外套随身，早晚护好肩腹，出门带把伞，有雨没雨都安心。这种天气无论是晨练、散步还是洗晒都是挺合适的，不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在，别因为阳光温柔就忽略了防晒。骑电动车出门的朋友建议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老人和小朋友抵抗力弱一些，家长记得给他们备一件小开衫。好了，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说生命是一段热烈的旅行，那成年人的世界为何要那样小心？有人不相信爱情，有人在怀疑自己，为了生活加快脚步，顾不上路边的风景。身在远方的你，是否会怀念过去？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

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

0: 时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盒、坚果壳、果盒等。误区二，厕纸试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2: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3: 路况信息，
4: 出行攻略，
3: 为您导航早高峰。
2: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的，北京时间的7:35，继续锁定 FM 98.2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早交通。各位好，各位早上好了，在电波的这一端呢，依旧是林杰了。看到好运赵文富呐喊大哥啊，咱们的老朋友们来的都确实特别早啊，特别是早起跑步的我们的跑友。新的一天了，今天的天气怎么说呢？昨天晚上下过雨了，今天的路面到目前为止啊，很多的路段还是处于一个湿漉漉的一个状态啊。当然，行车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可能会有一些些的湿滑。看到好运在说早就上班了，瞌睡醒了吗？瞌睡肯定是一天到晚醒不了的哈哈。上班路上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当中啊，语音、图片、文字的形式，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看到随缘上班去了，挺早的，大家今天周六都这么早吗？

0: 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1: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2: 看到虽然在说我的声音还没睡醒，我其实睡醒了，心里还没醒啊，永远沉睡哈。今天不是早上很多朋友也感受到了，当然我的最大感受就是真的起得越早外面越凉，就是能够感受到了暑气消退了，在我们的早间和晚间，包括晚上其实温度也是比较低的啊。像今天早上的话比我平时的时候肯定是要更早一些，然后明显的感觉到了温度蛮低的。然后你一般来说啊，像这样的天气里边车里边，那你说该不开空调了吧？但是你要。

是不开窗的情况下，室内呢又会觉得闷闷的，就其实跟我们这个室内办公室里面啊什么的这种室内环境是比较像的。你可以开窗，那开窗呢如果通风的条件比较好，温度还是 OK 能够接受啊，但是如果处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还是闷闷的，有点热热的，就还可能需要打一下空调啊什么的。不知道这两天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开空调，我就个人觉得不开空调可能睡觉还是有点不太舒服。要不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换电扇了，电扇的话总体还好，特别是现在那种电扇不是很多的循环扇嘛，这一循环空气循环就温度能够降不少。然后包括这下雨的话，不是湿度也会往上走嘛，电风扇一扇的话，整个湿度也能降不少了。就是像这两天的话，除了我们这边以外，其他的我们浙江很多地方都也是天空会比较阴沉一点，因为有降水出现，而这个降水呢主要就是会集中在咱们这块啊，特别是在我们浙江的东北角，像那个宁波啊、舟山啊，包括嘉兴、杭州啊，咱们诸暨也是有一些细雨的嘛。像昨天晚上大概是8:30多一点吧左右开始下雨了，然后后来下的时间倒也不是很长，这一波雨下过之后呢，会有一种什么，就昨天晚上没有那么明显的降温感觉，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觉得比前几天更凉一些，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那种味道出现了。现在的雨下的作用就是一点点的慢慢的给我们降温了。当然气温方面的话就更加了，今天早上路上的时候看了一下车里面显示室外的一个温度啊，也就23度左右了。那很多地方其实像最高气温现在都不足30度嘛，浙北就更不用说了，浙北有些地方甚至是不足25度。就我们整个浙江省而言的话，南北差异也是比较大的，像浙北的桐乡呀、长兴啊，最高也就23.8度，真的是有一些清凉在里边的。但是浙南温州那边呢，目前还是有33度啊，就还会有一些夏末的余热没有消掉的。像我们整个浙江从一北到一南，冷热啊就比较明显，而且是比较分明的。一天里边，在一个省份里面是能够藏着两个季节啊，至少是两个季节了。那么像今天的话，其实依旧是会有一些阵雨飘落啊，可能会有一些阵雨飘落。然后到了明天的话，慢慢的，这个阵雨的重点也会往南移，然后再到。怎么说呢，就是明天的话可能这个雨量的级别啊，特别是浙中南地区会中雨，部分啊可能会达到中雨级别，就是说这个雨量也不小。然后到了下周一呢可能会出现阵雨，包括也会有弱冷空气来，也就是说这样的这个我们到了九月快到中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很多朋友可能也是还没习惯，在我们浙江说是在九月中上旬一下子温度就降下来了，暑气就消了，也不知道是哪一天是吧，就感觉舒服起来了，整个人啊整个空气当中就舒服起来了。总体而言呢，未来的一周基本上都是以多云到阴为主的，沿海地区呢阵性降雨会比较频繁一些，气温方面波动不大，早晚凉爽舒适，白天是微热状态的。看到赵文富晒了一下早餐你的早餐营养确实啊都搭配好了，三个饺子，然后一个南瓜饼，一个水煮蛋，还有两个猕猴桃，一牛奶，还有一点点这个是什么小算是小菜吗，小菜啊。不瞒你说，我今天早上也吃了饺子。我这本来想说我这吃个我因为我是在便利店吃的，然后我就想说本来来点饺子跟小龙一起吧，两个小龙两个饺子，结果人家说饺子要5个卖那我说那算了，小龙不要了，只能来5个饺子了。玉米蔬菜馅的还可以啊，很多去便利店吃过早饭的朋友可能也都比较熟悉吧，因为便利店的早餐也就那么几样啊，老几样了，然后配上一个豆浆啊，红枣豆浆，怪甜的。我当时问东西有加糖没啊？那我一稀里糊涂的，反正也听不清楚他说什么，感觉比我起的早更早啊，就更困的样子。还有一个茶叶蛋，但是我没吃里边的蛋黄，这个茶叶蛋
和水煮蛋，可能是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它那个茶叶蛋还没有进到位吧。我现在很少，很难得。

吃到那种比较入味啊，煮的比较入味的茶叶蛋了。而甚至我们现在不是那天也说到了，现在用茶真正好的茶叶去煮的这个鸡蛋很少啊，那酱油蛋偏多一些了，干菜蛋。我看到痞子也来了啊，这是什么泡饭过点榨菜啊，也是相当经典的咱们浙江人的早餐了。当然说实话，你说这个营养吧，就一般啊，你这营养肯定一般，相对来说可能赵文富那个营养丰富一些了。看到姐姐也来了，大家这会儿在哪儿锁定我们的节目呢，都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定位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及时的路况也都可以。

作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

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九八二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二十四科比也来了。灰太狼说，随缘啊，林杰这个不是没有睡醒，反正呢就每次早高峰的时候都是自带气泡音的啊，你倒是也听得多了哈。可能是早上的一个嗓音状态吧。看到刚刚是有很多朋友都是早起在晒早饭了，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今天的早餐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吃了点啥，营养搭配又是怎么样的。我发现现在大家就是对于早餐还是蛮讲究的，就是这个讲究不是说，因为以前我们也是这样一句话，早餐要吃好嘛，然后中饭要吃饱，晚上呢要少吃少，然后就以前也是吃得好。我现在讲究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吃早餐全部都是摆盘切好，这一盘一盘的。为啥会这么说，朋友圈刷到，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了一位宝妈的分享啊，家里孩子的这个早餐有水果，然后呢有鸡蛋，包括牛奶，然后还有一点点像面包类型的这种吧，我不是特别看得清楚，但是就这个色泽搭配也好，包括放点水果也好，再配上牛奶，这小盘一放啊，这氛围感马上来了，这早餐呢也确实变得更有食欲了。像我们诸暨的朋友早餐比较吃的多的会是什么呢，其实面条也很多，一早上就一大碗面干下去了啊。就是然后其他的呢，像刚刚痞子分享的那个也算是我们这儿经典早餐了，就一个泡饭或者一个粥，然后来点小菜，榨菜啊什么的啊。其他的豆浆啊，豆浆油条也是蛮多的，小笼包啊这些啊。现在的早饭呢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了，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图快，来点西式面包，法棍一拿，一杯咖啡啊，然后包括一些贝果。我发现现在不是很多早餐店它也会配一些应该说是很多咖啡店它也会配一些早餐嘛，比如说贝果类型的呀，什么鸡肉三明治啊，这种也是蛮多的了。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近日早餐了。

0: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
1: 那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2: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开车，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 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
4: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

DTH 也来打卡报道了，还是希望各位行车安全啊，行车安全能够要注意一下。说到这个行车路上的行车安全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像我们的私家车出行的话，至少还是咱坐在车里的，对吧？有的时候骑电瓶车呢，我们会更加的提醒，因为确实是没有什么外层的一个保护。